0: 感受路，全程安排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那个时候啊，
1: 嗯，
0: 现在呢，2000多你就可以买到了。
1: 这种数码产品确实是越来越便宜的，
0: 对
1: 吧？因为它可能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好。
0: 那我们的大头，
1: 嗯，
0: 房价，
1: 嗯，房价应该确实是
0: 快一半下来了吧？
1: 这都多么痛的领悟！
0: 哎，你买在了金字塔尖的，
1: 对我。

0: 小黑哭了，小黑哭了。
1: 小黑没事，补考多少钱？150是吗？
0: 300，多赚点钱没关系的。嗯，
1: 要三十的话，我就考虑一下，我可以资助一下你300算了。好，时间到了8:21啊，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啊，只要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 LIUJIA 100584。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2: 是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1元试喝，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因为已有很多听众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现在选择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
3: 糖道搭配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养胃食材，粘液蛋白非常的丰富，能够温和的滋养脾胃，改善胃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再加上天然的葛根，富含葛根素和膳食纤维，能够帮助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代谢慢、排便不畅的问题，还能温润清燥，缓解口干口苦。三者搭配，一养胃，二调肠，三饱腹，营养比普通的玉米糊全面的多。这也是为什么它的原料成本更高，价格比普通款略高一点的原因。一分价钱一分货，吃的都是实打实的食材。接下来重点说冲泡方法。很多人说冲出来结块口感糙，其实是步骤错了。跟着这个方法，保证你冲出来丝滑无渣，口感绵密。第一步，先调糊，取一包玉米糊倒进碗里，先加少量的温水，注意是温水不是开水啊，水量刚好没过粉面，用勺子搅拌均匀，把干粉调成细腻的糊状。这一步就是防结块的关键，直接倒开水肯定会结块的。第二步，再冲调，调成糊状之后，再加入3到5倍的热水，边倒边搅拌，搅15到30秒，就会发现糊状会慢慢的变稀。

问您前五十个打进热线，一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一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

0: 2026年人形机器人扎堆上春晚，他们不仅会跳舞、武术、表演小品，还可以表演托马斯360度、腾空翻跟头等绝技。与2025年相比，本领又长了不少。2026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冠军机器人的成绩由2025年的2小时40分42秒提升到了50分26秒，速度提升飞快，快了将近2小时。网友直呼：中国的机器人简直封神了。您是不是也很好奇，机器人的动作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又是谁教会他们的呢？未来多久他们可以进入家庭帮助干家务呢？记者这就带您去国内大型机器人训练场一探究竟，解开您心中的疑问吧。这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科学城的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麒麟训练场，也是国内第一个机器人训练场。在5000平方米的真实模拟环境里，有装备制造、家庭服务、商业服务、医疗健康等10余类行业的训练科目。在业内，人形机器人有个更专业的称呼，叫具身智能机器人。记者在这里见到了具身智能训练师汤反三适应未知现实环境的能力。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麒麟训练场2025年1月启用，目前可以满足100台人形机器人同时训练，预计在2027年前后可容纳1000个人形机器人同时训练，以满足全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需求。那这样一个大型的机器人训练场每天会产生多少数据呢？
1: 我们现在大概数据采集的这个情况呢，大概我们有130台机器人，70多个素材，就做数据采集的这个人员啊，包括一些模型评测的模型调校的。大概我们现在目前来讲是一天能收集200个小时的真机数据，当然这个实际上对于机器人这个具身智能领域来讲，这个量级还是太小了一点，机器人需要的数据依旧是一个天文数字。
0: 具身智能训练师就像教孩子一样，一点点教会他们认知这个世界。海量的数据训练正在为将来机器人真正走进家庭做铺垫。
1: 其实我们还在探索一些新的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方式，包括今年上半年比较火的穿戴式的数据采集，采集的是人的一些行为动作，还有就是纯视觉的，我可以简单的理解成用摄像头记录人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的行为数据，这些数据其实也有价值。实际上模型是需要多模态的数据来结合起来形成它的能力，其实我们也在为模型未来的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0: 机器人需要海量的数据，那是否有更高效的

0: 采集方式来缩短机器人学习的时间呢？记者随后来到北京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看看那里的机器人训练方式又有什么不同呢？
1: 大家好，欢迎莅临石景山区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
0: 这里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训练项目都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像叠衣服、用粘毛器清理围脖、整理文件、写毛笔字、整理餐具，还有分拣快递等等，接近上百个细分场景。对于机器人来说，最难的可不是搬重物，而是您意想不到的叠衣服。训练师邱凤娟是位00后，他的操作技术算是训练中心一流的，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教机器人的吧。
2: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任务呢，是在叠衣服。我们首先需要把衣服铺平，然后再把袖子折叠过来，然后把它折叠规整，抚平它的褶皱。
0: 在机器人眼里，材料越软越难，衣服和被子都属于柔性物体，对他们来说是难度最高的。因为和整理硬质物体不同的是，衣服的形态变化多端，对叠放的角度要求也很高。
2: 因为衣服它每次的状态不太一样，它又是一个偏柔软的物体，机器人就很难找到它的抓取点，因为它不能像人一样凭手感的控制它，某一个动作稍微有一点出错，这个任务就失败了。抓取衣服的袖子，如果重试两次以上，这就算作失败了。
0: 对于人类来说，叠衣服非常简单，因为人能一通百通，怎么叠衣服、怎么叠裤子，这都不难。但对机器人来说，连认知都很难，什么样的算裤子，什么样的是裙。
2: 推举这个东西，但感觉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吧，感兴趣吧。
0: 李华宝做具身智能训练师有3个月的时间，从什么都不会到操作熟练，他逐渐掌握了培训机器人的技巧。
3: 我之前做软件工程，计算机挺多的场景，整理书件，然后衣服呀、裤子呀，然后扔进洗衣机啊，以及包括这个，就这个整理书包嘛，然后还有那个写字，都是第一次嘛，你只能多练。
0: 训练师的工作不是一成不变的，每隔几天就会接到新的任务，有时甚至每天的工作内容都不一样，这就要求他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训练师的月薪通常在5000元到8000元之间，如果是经验丰富、操作能力强的，可以达到10000元左右。
4: 发展到今年吧，已经被大家认知的一个算是一个工种了。我们接下去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就是通过跟职业技术学校去联合，我们跟很多职校说，能不能把工种类的这个职业技能啊，把数据收集能够加入进去。那现在已经在讨论这件事，可能到下半年吧，有很多的职业技术学校会更关注把学生培养成数据收集的技师。

0: 也是拷贝在那里，平时注意力也不行，就写个作业几分钟就会做起来，一直这样下去可能也不行，就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去训练一下。
1: 孩子高低肩、驼背、走路歪着身子，李耀晨提醒家长，这不是简单的坏习惯，极有可能是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危险信号。
0: 帮助他更好地了解他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去推荐他去做适合他的运动，包括给他做一些日常的饮食啊、姿态啊等等的日常管理，然后配合上其他的一些东西，然后帮助他把自己的身体状态达到一个最好的水平。
1: 李耀晨除了带着孩子做一些相似伸展的核心训练、弹力带的肩袖肌群训练之外，还会对小孩子的心理成长、校园锻炼方面给出专业的意见。事实上，这也是中医治未病理念在青少年健康管理中的运用，通过提前干预姿态问题，调整日常习惯，把可能影响健康的风险扼杀在萌芽阶段。
0: 孩子平时在学校他跟同学之间这种就打球啊锻炼的这种机会啊，他然后都会把就教练跟他说的这些一些细致的动作的方面呢，都会给我们做一些指导，饮食也有啊，包括我们要准备的一些比如说写字的桌子这种怎么去摆放，怎么给孩子来调整这个座椅，也会指导我们。
1: 在健康管理师指导的两年时间里，孩子的学习和日常生活都有了明显的改变。
0: 其实我感觉精气神比以前好多了，驼背这里面也改善了很多。像以前呢，背个书包可能都是这样，然后现在都能挺起来。费用就是按照年嘛，小几千块钱嘛，3000多啊。
1: 李耀晨毕业于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健康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运动健康相关的领域。2021年参加了健康管理师资格考试。他是怎么走上健康管理师这条道路的？怎样才能获得从业资格呢？
0: 这是有实操有理论，理论是绩效考试，生理生化等等各方面的知识都有，包括我们以前学的解剖它都会有，还有一些运动建议啊等等的，包括慢性病管理，辐射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其实要求是蛮高的。如果说你是各方面都比较专业的人的话，确实会简单一点。如果说你有一个方面没有学过，可能就会学习起来会有一些压力。在校外招考，
1: 陶之家养老服务中心里，健康管理师唐琼正在给来这里的老年人做健康检测，进行健康方面的咨询和指导。
2: 我马上就要去看望两位这个退休的一个教师，他们都有这个就是认知症啊，上门给他去做一些评估，包括这个健康管理的一个就是干预啊。
1: 很多失能失智的老人没办法到养老服务中心来，所以提供上门服务也是唐琼工作中主要内容之一。
3: 来，马姐好，您今天上门过来看看老爷子。
4: 哦，你好，你好，欢迎。
5: 好，先请。
6: 还有，我现在问你了，我、你还记得了？记不得了，不要紧。你还知道今年是哪一年啊？还记得了？
7: 今年是
2: 哪一年？还想一想。
6: 2026。这是什么季节？什么季节？春夏秋冬、这是哪个季节？
7: 春天。
6: 好的，
2: 春天。
1: 80岁的马少基老人在5年前检查出认知障碍、记忆力衰退，随后他的爱人魏秀琴也出现了认知障碍，短期记忆力只有几秒钟，并且有严重焦虑症，两位老人几乎是同时出现了健康问题，这让毫无准备的子女十分焦虑。
8: 两人经常吵闹啊，情绪不好啊，斗嘴啊，因为我想可能跟身体状况也有关系吧。
1: 随着病情加重，老人会逐渐丧失自理能力，在生活上都需要家人全程协助。在一次公益活动中，马云燕了解到健康管理师这个职业，他决定尝试一下。唐琼每次上门都会先为两位老人做基础健康指标检测，随后根据评估结果对照护的子女和护工给出针对性照护指导，比如帮助老人做简单的认知训练、日常活动安全防护、应对焦虑情绪的照护。

0: 护技巧等。
1: 最近这个运动能力好像好一点。
2: 好一点了是吧？
1: 嗯，站起来坐下来啊，比之前灵活一些。带着他要出去走一走
2: 是吧？啊，那我们就是说后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那个他就走两步他就不动了，哎，脚后跟踢他一下，给他一点就刺激，再让他往前再走一走。好，对，好，这只脚来，我们再挪一挪。好，哎，对对对，就这样子啊。
3: 叔叔，我们放下这个，看你能不能想起来下一句。
2: 对呀、啊。
0: 马绍记曾是一名戈壁滩上的工程兵指导员，退休后还经常参加老年合唱团。这些深埋在他记忆深处的歌曲，如今正是唤醒他的大脑延缓病情的一味良药。
2: 音乐这种疗法啊，要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在他们的情绪认知方面他有了改善，就可以延缓他认知症的加重的这种风险，去调动他的情绪，调动他的一些认知，这块对脑部的一个健康啊，包括功能训练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健康管理师就像是一位健康管家，连接起医生、老人、居家护工与子女，将老人的健康指标、饮食起居、康复方法等一系列信息收集起来，再总结出具体方案，把专业意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交给老人的子女和护工，最终让老人获得优质的健康管理服务。
2: 防胃病、缓衰退、体质量啊，很多居家老人呢，他没有这个突发的一个急症，但普遍呢会存在像慢病啊、控制不稳、身体机能下降、轻度认知障碍啊等一些隐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似它不严重，但长期忽视的话呢，很容易发展成啊这个失能失智。那不仅降低老年人的一个晚年的生活质量，也会加重家庭啊和社会的一个养老负担。
0: 唐琼是2019年考取的健康管理师从业资格证书。他发现近年来康养服务需求已悄然改变，过去以照料高龄失能独居老人为主，如今更多低龄健康慢病平稳老人主动寻求健康管理，需求从基础生活照料升级为机能维护、精细化慢病康养，对健康管理师提出了更专业的要求。
2: 我这边大概有将近50个这个服务群啊，这些呢都是我日常呢需要去看望的一些老人。那我的工作呢，就是把专业的医疗康养知识呢转化为简单好操作的一个居家照护的方法，通过像日常的这个陪伴训练啊、场景互动啊、还有情景的这些打造，就能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方法，然后呢机能康复啊，也都是一些适配居家场景的一个简易训练。简单易学呢，实现从被动治病向这个主动健康管理的一个转变。
0: 在福建厦门思明区的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钟土秀是一名健康管理师，因为帮助居民进行健康管理，他成为了小岛上的名人。郑婉红在鼓浪屿开了一家饮品店，日常经常久站，所以有较严重的腰椎问题。
4: 监管师是有比较推荐我们，就是说不宜久坐，然后坐30分钟左右，可以起来适当的走动一下，可以靠着店里面的墙壁做一些抬腿的动作，然后拉伸一下，缓解一下腰部的紧张，也可以坐着按一下腰部的一些穴位，可以放松一下紧张的肌肉。
0: 钟土秀有空的时候就会去居民家中提醒他们注意休息，以及观察了解新情况，再升级健康方案。
5: 主要工作呢，就是把居民的健康管起来，包括我们平常采集居民的一些健康信息，建立一些健康的档案，进行一个风险的评估，提供一些个性化的健康指导，同时呢做一些常态化的随访啊，跟健康宣教。针对我们筛查发现的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会对接全科医生团队，我们会根据居民的年龄啊、身体状况还有健康的风险，实行一些分类的细化的一些健康管理。对于慢性病的患者，我们重点做一些指标的监测、用药的指导和生活方式的干预，控制一个病情的发展。然后对老年群体，我们定期的随访，风险的排查的，降低它一个突发风险。
0: 近几年，国家大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鼓励培养健康管理人才。健康管理师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个性化方案解决家庭健康痛点。这种预防为主、精准干预的能力模型，既区别于医院的医护人员，又高于普通健康顾问，形成独特的服务内容。
6: 之所以学健康管理的原因呢，就发现健康它是全方位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健康，那么营养啦、运动啦、心理啦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甚至就是说你的饮食起居的各种细节都会影响到这个健康。
0: 今天正好是两边
7: 要。的话呢，上面是有消毒级这样的标识的，你在选的时候认真看一下。
8: 消毒级的，你看这个标识，这种消毒级的呢，它因为它是可以隔离这个真菌污染的，非常适合生理期使用，非常安全呀，放心呀。另外
0: 延伸至日用产品的安全把控，大众健康的需求全面升级。十五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把家庭作为全民健康最小基础单元，冲刺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80岁的目标。如今，聘请专属家庭健康师也成为一种新风潮。

0: 好喜欢喝点养胃粥，又不想费时间自己煮，那这款玉米糊赶紧带回去，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
1: 是吗？这种曾经小众的创业形式正迅速闯入大众视野。2025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一人公司数量达到286万户，占全部新注册企业的23.8%。也就是说，2025年上半年，大约每新增4家企业，其中就有1家是一人公司。那么，什么是一人公司？近年来它迅猛发展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3月22日，上海一栋写字楼内正在举办一场特殊的创业沙龙。来此参加活动的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一人公司创业者。
3: 小语种公司做那种背单词啊，还有一些单词本、一些绘本这样的小程序。AI 的。

0: 的一个教育。
1: 自由职业设计师兼插画师，同时我还是一个自媒体爱好者。
2: 到底什么是一人公司呢？一个人真的可以撑起一个公司吗？顾名思义，一人公司就是只有一个股东，自己说了算的有限责任公司，既当老板又当员工，并且个人财产和公司债务分开，公司债务一般不牵连个人家产，比个体户更正规，多人公司更省事儿。创业者周瑞目前经营着一个运动包品牌，从设计生产再到营销售后都是由他一个人来完成。
3: 此外就是要换去，换去以后呢，我们这边去做一个小扣，
4: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小，这边还有一个小包，可以把它扣上，这样的话球拍就不会前后这样去倒。
2: 周瑞曾经和别人合伙开公司，但因为经营理念的差异，他选择了退出。一人公司这种自己既是老板又是员工的经营模式，让他觉得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但这背后也隐藏着挑战。
4: 就是作为一家一人公司来说，所有的决策，所有需要承担的风险，所有的压力，其实都只针对你一个人。好的地方是在于所有的决定是你自己做的，你可以做你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但它不好的地方也在于说，你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其实只来自于你一个人的认知。
2: 很多人误以为一人公司就是自己说了算，怎么干都可以，但事实上它是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与个体工商户月办公室的租金加上人员开支高达150万元，后期因为各种原因经营失败，高昂的公司运营成本让他在重新出发时不禁思考要如何轻装上阵。
5: 然后我觉得说应该把人减少减少再减少，然后后面我的这个减少的过程其实是跟那 AI 的发展过程其实有点重合的，那然后再发现说好像这个事情连三个人都不要，连两个人可能都不要，我一个人就完全能够闭环了。企业的这团队的沟通，那摩擦沟通成本太多 ，AI 能其实现在 AI 工具越来越发达，能做很多事情。这个是小龙虾他本身。
2: 眼下，李超的公司只有他一个老板，再加上一名龙虾员工，公司业务就是和 AI 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同时他还运营着关于 AI 内容的自媒体账号，增加曝光度的同时拓展业务。
5: 越来越多人呢开始思考说自己在本地去生产 token，
2: 每天查阅资料、策划选题、撰写文稿，这些并不轻松的工作都已经交给龙虾员工去处理。
5: 比如我的小龙虾，他每天早上呢，这个每隔4个小时他都会去抓取一些社交媒体上面我关注的那些博主的这个最新的这个视频，说这个博主发了一条关于小龙虾五大高级用力的这样一个视频，他把这个视频里面五个高级的用力然后直接总结，然后以观点的形式发送给我。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还蛮有意思的，还蛮有趣的，会让它保存在这个文档里面。同时我还让它生成了，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 summary， 就是总结，然后这个呢是这个视频里面最重要几个点，那我会把这些最重要的几个点把它复制粘贴到 AI 里面，然后就让它去直接写一篇关于这样的这个文章。
2: 龙虾员工不仅干得好，而且速度快。以往李超至少需要花费2-3个小时的时间查阅资料，但现在龙虾几分钟就搞定，甚至直接给出每日工作总结，并且成本极低。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无论是办公场地的选择，还是人员和时间的节约，一人公司都可以大幅降低经营性成本。
5: 一人公司你赚到的都是自己的吗？那省下来的也都是自己的，都是在为自己打工，为自己赚钱。做自媒体是最便宜的引流获客的方式，这个你就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2: 这天下午，李超正赶往一处客户的公司，为他提供有关 AI 的技术咨询。
5: 就是
6: 作为核心的 AI 应用的这些工具，小龙虾肯定是我们现在最很关心的嘛。你觉得在整个团队当中，它怎么可以组合起来？
5: 由下而上的一个过程。首先，小龙虾是它的定位，包括小龙虾，包括其他的这个 AI 助手，它是一个定位是一个个人的助手，
6: 对，
5: 个人的东西。
6: 对，
5: 如果每个人都用起来了，包括老板，包括这个中层，包括这个下面的这个执行的员工，每个人都必须先用起来。
2: 这是一家专门从事品牌整合营销的广告公司，在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他们面临着业务转型以及工作提效等问题。

0: 体。正是看了李超的自媒体，他们建立了联系，希望李超给企业提供咨询、培训以及技术服务。当公司负责人陈颖得知李超是一人公司时，他并没有任何顾虑，也从未考虑过信任问题。
1: 我们要的是核心的，他给到我们的技术支持。员工我们是自己有的，我们可以有足够的能力自己去把项目做到比较规整的执行，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核心的大脑。其实李总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充当我们的大脑。
0: 根据中关村人才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的一人公司数量达到286万户，同比激增47%，占全部新注册企业的23.8%。一人公司又被称作 OPC One Person Company 及一人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11月11日，苏州举办首届人工智能 OPC 大会，12月更明确锚定 OPC 创业首选城市的定位。上海临港新片区直击创业者痛点，搭建专属 AI 工具服务平台，整合云服务、算力、模型与数据集，让一人公司低成本用上核心技术资源。深圳则以真金白银助力研发，推出训力券、模型券、语料券，最高1000万级资助，为 AI 创业破解算力与研发难题。各地都开始了抢人大战。在杭州，一人公司同样火热，在位于上城区的一处创业社区，半年内已经收到了超过1200份入驻申请。张金慧是去年10月入驻到这里的，入驻不久，社区就帮他联系诸如投资人一类的各种资源。他的产品主打眼下大热的 AI 短剧智能体，简单来说，就是可以自动生成 AI 短剧的工具，从剧本到分镜头。

0: 这个
1: 比缺乏的，
0: 比较缺乏的。然后它还有一些前置的条件，比如说您刚才讲要做首先你要确认它是因为生长激素原因，确认这个因素之后还要去做您好像提到核磁共振，还要去了解一下家族的一些
1: 骨龄的情况，
0: 家族情况，就是还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
1: 是的，不是随便。

0: 精准的去解决它哪里压迫，我们去把它哪里解放。您这样说其实非常的通俗，大家能明白了哈。那随准还想请教您啊，就是咱们这个手术，因为您前面讲到了，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这个腰椎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个内镜手术来解决，那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比如说具体的这个不舒服的这个病症的名称，这样帮助我们能知道这个手术能解决哪些问题，
1: 或能帮到哪些人？我们从年龄上来讲啊，这个我们讲成年人了，18岁以上的，或者年龄高的，我们80几岁的都可以做，只要他能满足麻醉的条件都可以做。因为他创伤小啊，你有基础疾病的话，可能这个肌惹的对身体整体的刺激不大，都可以做。那么从疾病的角度来讲啊，像最常见腰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啊，
0: 还有这个腰椎二次翻修手术啊，还有一些轻微的一些腰椎滑脱呀，还有一个这个就是说二次反修的，或者巨大的这个腰间盘脱垂呀，这个都可以通过这个手术来做。就是您这样这个讲了之后，或者说梳理了之后，我们能不能把它这个简而化之的说，它能够解除腰椎方面的大多数问题？
1: 可以这样讲，可以这样讲。因为只有极少数就特别严重的腰椎滑脱，或者是个这个多节段钙化比较严重的腰椎管狭窄，以及这种复杂的脊柱肿瘤，不适合。其他的基本上都可以。
0: 可能就是比较严重的程度，它不能够通过内镜来解决，然后其他的大部分是可以来解决的。
1: 对的。
0: 那在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您说其实它住院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可以很快就出院嘛。那么出院之后，回到家了，或者说手术之后，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1: 这个也这个做手术呢，就医生呢坐在手术室解决你当下的问题。那么后期的还是要靠自己，要保养。那么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呢，第一点啊，禁止弯腰搬重物。特别是超过5公斤的物品，尽量不要用手提。那么取东西啊，也要采取下蹲的姿势，不要地上说你看到什么东西了，一弯腰就去捡，这个也不
0: 嗯，第三点呢，也禁止一个剧烈的跑跳，特别像有些人喜欢运动啊，又跑他又跳打球什么的啊，
1: 嗯，
0: 或者负重健身啊，还有长时间弯腰劳作呀，这个也不可取的。嗯，还有一个避免，您说，
1: 还有一个是避免睡过软的床垫，嗯，
0: 然后腰部呢就是过软就缺乏支撑啊，容易引起肌肉痉挛，
1: 嗯，
0: 最后呢也要注意保暖。
1: 你受凉会造成这个腰背肌肉紧张啊，加重它不舒服的感觉。嗯，您讲这个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不是有腰椎方面问题的朋友，其实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得注意，就是不是等到咱们有这个问题了再去注意。比如说您说的这个弯腰搬重物，然后可能这个拿东西拿有一点重量东西，我们要下蹲的姿势去拿，然后还有不要久坐刷手机啊，以及不要剧烈的跑跳，还有不要睡过软的床垫，要注意这个保暖，这些其实我们不管是不是有没有这个腰椎间盘的，对，问题，我们其实都得注意。嗯，
0: 是的。
1: 那随准还想请教您一下，我们我感觉这个腰椎这一块啊，就腰疼啊，腰酸腰痛啊什么，很多人都会有。那我们在哪些情况下要去就医不要拖延呢？这个腰疼腰酸，
0: 其实大多数病人来讲，这腰疼腰酸，首先考虑肯定是腰肌劳损啊，筋膜炎啊，和这个刚才讲这几点啊，腰部受累受凉有关。这个呢可以通过这个理疗啊，药物治疗啊，休息啊，看它缓不缓解啊。如果说不缓解，那就需要到医院做检查。这是指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呢有一类人，如果说你是有明显的外伤啊，那你肯定要立马就到医院要去检查。
1: 嗯，
0: 那么像这种慢性腰痛， 没有明显诱因的，如果经过保守治疗很长时间以后呢，你这个没有缓解症状，或者有加重的这种趋势，那一定要到医院去看，做磁共振呢，做片片子要看一下，防止有其他疾病，要早发现早治疗。嗯，
1: 您讲的比如说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没有缓解甚至于加重了，这个一段时间我们怎么理解，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0: 一般我们讲这个一个月左右啊。嗯，
1: 一个月左右，如果说你也注意休息了，你可能也就是刚才讲到一些问题，咱也自查了，都都。

0: 都觉得没有这方面问题啊，然后也休息了，然后也没有得到缓解啊，可能持续的这种酸痛疼痛，那要去医院去排查一下。
1: 嗯，我们讲是指腰部啊，
0: 腰部。
1: 如果说你这种疼痛涉及到下肢腿了，
0: 哦，
1: 那么如果涉及到腿的话，
0: 嗯，
1: 那个就要尽早去医院去检查，
0: 嗯，
1: 做一下腰椎的 CT 和磁共振，
0: 嗯，
1: 看一下有没有突出或者狭窄压迫你的神经。
0: 哦，
1: 那如果说我们有这种压迫，我们的原则就是能保守尽量不手术，
0: 嗯，
1: 能微创尽量不开放。但是呢，我们手术也要掌握这个指征啊。如果说你到医院做了，
2: 当自己没有办法改变一些事情的时候，最好的事情就是坦然接受，勇敢面对。2023年的一个月，父亲正好又过来化疗，他问我，你还记得小时候的魏叔叔吗？他也在肿瘤医院，明天我们去看看他。魏叔叔是父亲的老同事，是30多年的好朋友，也是从外地慕名而来到肿瘤医院进行治疗。看着两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在病床里回忆过去，互相勉励，我心中也很是感慨，对待生命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珍惜身边人。从2021年的6月到现在已经3年半的时间了，对于我父亲这样的情况能坚持这么长的时间，我心中充满感恩，感谢省肿瘤医院各个方面人性化的管理。正如医院大门的题词，永远为患者做对的事儿，让我们患者的家属非常放心。同时科技化的服务让我在手机上能及时地收到父亲的就医信息和检查报告，也会更加的安心。非常感谢省肿瘤医院的医生施悦医生以及307病区所有的医护人员，每次来看到有很多的患者，你们都如此的耐心细致，让我们患者家属很有安全感。未来的路我们继续前行。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民意座谈节目，我是朱燕，也欢迎大家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那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来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早餐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餐要吃少，这句顺口溜我们打小就会说，但现在好多人呢都不吃早饭了，改成了夜宵，中午呢也只是外卖对付一下，一天里吃的最丰盛的反而是晚饭。儿行千里母担忧，子女们又喜欢报喜不报忧，可就这样的一日三餐不良习惯，换了谁不担忧啊？
1: 回家带上这个玉米糊给关心你的人做汇报吧，让爸妈放心，让家人安心。不同于之前的活动推荐，今天这一款呢是升级之后的玉米糊，添加了葛根粉、山药粉，一整个养胃的王牌菌，拒绝了其他任何杂质的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玉米糊、葛根和山药，每天一杯啊，就是健康的早餐。这一袋呢是400克，可以吃上20天的时间，那市面售价29.8元，今天其优惠99块钱5袋带回家，而且是买2组再多送1袋，
0: 对，
1: 198块钱11袋，这每袋划算18块钱，每天啊只要1块钱，完美营养健康早餐，养胃的好食材。但是呢，备货只有300袋，卖完不补货，
0: 是，
1: 所以听到赶紧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0: 我们呢收到样品的时候刚好是早上9:00，办公室啊好多人都没吃早饭，大家都迫不及待的尝了尝。首先呢就是粉状非常的细腻啊，冲泡的很顺滑，成汤很浓郁，香味很扑鼻，入口呢就是淡淡的玉米甜味，伴随着山药葛根的混合粗粮香，非常的好喝。
1: 是，
0: 一人喝一杯，瞬间这个胃就舒服了。
1: 是啊，你说这天天早上的不吃早饭，就没几个人的胃啊没毛病的。
0: 对，
1: 像这个玉米糊呢，你办公室里面放一包多方便呢，营养足，而且都是妥妥的粗膳食纤维，还能够补充蛋白质，多项维生素，更是养胃的排头兵，给家里的老人小孩都是很

0: 很好的健康食材了。晚上呢，不想煮饭了，你冲一包当。
1: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蓝色粮仓藏鲜味儿，万亩海带迎丰收，休渔期用海带来补鲜，山东荣城品尝鲜海带的美味。
3: 它是怎么样变色了吗？
2: 营养丰富，物美价廉，创意菜品，海带秒变鲜美海味的盛宴，直径6米的大锅煮海味，专属的游玩新线路等你来，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每年五月一日起，我国四大海域同步进入伏季休渔期，野生海捕按下暂停键。然而，依托我国蓬勃发展的海水养殖业，创新的南北接力模式和完善的产业链，老百姓餐桌上的海鲜依旧可以做到不打烊。
1: 停鱼不停鲜，山海皆可甜。夏季休渔期，在这个季节到底能吃上什么样的应季海鲜呢？你看我身边的是咱们山东荣成的海洋牧场啊，在这里正是一派繁忙工作的场景。你看那拖船拖着小船
2: 要会了，哇，这幅场景太美了。
1: 他们得是多早就出去了呢？他们运送的是什么呢？在这个休渔季，咱们能吃上什么样的应季海鲜呢？走，一起去看一看。
2: 啊，这里就是海洋牧场的码头。刚才我们看到的卸货船，就将把货卸到这里来。
1: 好壮观！那就是刚刚从船上运送下来的新鲜海带，就是咱们这个季节可以在休渔期吃到的美味海鲜，还湿漉漉的滴着海水呢，好新鲜的感觉，飘着海香味儿，特别的鲜香的感觉。这一钓大概有多重啊？
3: 这一船4吨半，
1: 半年大的海带能长得这么大呀？
3: 啊，它这个生长速度很快的。
1: 海带面上看，
4: 到我们出厂的话，大概能达到5.5块左右，这个比最绿的大概差10%左右吧，大概在10000块钱，这个大概就在5块，大概就是2000左右块钱一吨了。它比那个价格，比最好的那个相当于它的1/5的价格，一斤是1块钱，到市场上以后就要卖到1.5到2块。钓板这60公分以后，这块二道板切60到80公分，就是用来打结的，2.5厘米的条，然后用手工打成结，啊，然后就中间一根海带，就这一点儿能打成结，所以说它的占比只有20%，还是比较少的。一级品的话能达到3万一吨，二级品呢大概在24000-25000，三级品的话大概就不到20000吧。
1: 在海带的价格体系当中呢，是盐池越高它就越贵，越轻它就越贵，是不是？
4: 可以这么说。这还有1米多，这块就是我们的三道板了，它相对来讲都薄一点，我们把它作为鲍鱼海参主要吃这种天然饵料。
1: 这一根海带的价值能够翻几倍？
4: 平均的话3-4倍。
0: 海带采收的壮观景象还吸引了不少游客专门来荣成看海带。在寻山国家级海洋牧场岸上的海洋科普展馆和活体海洋体验馆里，各种海鲜养殖工具、各类海洋生物琳琅满目，大家不仅可以看到海洋牧场沙盘全貌，了解到海带、鲍鱼、扇贝从育苗到养殖的全过程，还可以和海洋生物亲密接触，近距离了解海洋生态的科普知识。
1: 啊，你看，这就是海带在海底生存的状态。这个海带边已经被鲍鱼啃了一点了。
5: 这有几米啊？哎，4米长。它小的时候大概是多长？
6: 小的时候的育苗，你看这么大的时候就要夹在这个苗绳上。
5: 怎么夹呢？
6: 就是这边夹住，这边一掰，你看，一掰
5: 给插进去，给插进去是吧？待会儿咱们就去海上看一看，到底是海带是怎么采收的。
0: 参观完后，游客们还可以登上海上平台休闲海钓，亲手采摘扇贝、牡蛎、投喂河豚，观赏各类海洋生物，游乐嬉戏，还可以亲眼见到海带在海里的生存状况呢。
7: 好重啊，

0: 两米多是吧？大概这是长了多少？
1: 这是六个月
0: 的海带，已经成熟了。
2: 长知识之余，你还可以和河豚亲密接触，在海上模特呢。
3: 这是用最厚实的那个海带的部位做的，这么闻就特别的鲜香哦，哇，超级入味，真好吃是不？软嫩，而且是软糯，还是厚实，嚼到嘴巴里特别的好吃，完全的把肉香还有土豆香都凝聚在里面，而且特别的绵软入味，真好吃。这里最好吃不是肉，而是海带，这海带上的土豆味很足，肉味也很足。
1: 吃这个海带排骨煲，先喝汤，
3: 先喝汤。哇，真的好鲜哦！你确定那没加味精哦？
1: 真没有啊！
3: 我发现了，就这个鲜海带做出来的汤，比我们的盐制海带和干海带做出来的汤更加鲜美和细腻，海带味更浓，海水的那种鲜香更浓郁。
2: 最后一道是虾皮鲜海带炒粉条。热锅凉油，放葱姜蒜片，干辣椒爆锅炒香，加蚝油炒出香味儿，放海带丝翻炒均匀。

0: 是不是也吃海带呀、啊？
1: 对，
0: 啊，两者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1: 哎呀，太棒了，我们吃都是有营养价值的美味哦。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道哈，因为这道菜其实我特别感兴趣。
2: 采用鲁菜锅塌技法，海带加黑猪肉。
3: 现在是两个区域，现在是福建的。
2: 我国市场销售的鲍鱼基本都是养殖的，2025年全国鲍鱼产量达到19.3万吨，市场上销售的鲍鱼主要来自福建和山东两大核心产区。
3: 福建鲍它是用红草喂养的，它这个肉质口感比较软一点。山东的是喂养的海带，它那个肉质就比较弹性比较大。
4: 现在的价格多少？
3: 现在40多块钱吧。对，
4: 那要是之前的和往年相比呢？
3: 就是7、8年前的时候，贵的时候应该是70-80，70多，现在减去一半了。
4: 去年的卖了多少？
3: 去年是50多吧，50-60吧。
2: 摊位上体型硕大的三头大鲍，价格也十分亲民，售价50多元一斤，让大规格鲍鱼也走入平价行列。市场上除常见的鲍鱼品种外，还有外观更有特点的黄金鲍。普通鲍鱼外壳肉质偏黑，而黄金鲍边缘则呈现自然黄色，稍加刷洗便可色泽鲜亮。
3: 这个是咱们正常的养殖的鲍鱼，这个是黄金鲍，你看它肉质的边缘，这个有点黄，看到没有？这是黄金鲍，这个营养价值高一点。这个2年前是128一斤，现在55左右。这个是切片，白灼，吸力比较好。
4: 吸力比较大。
3: 对，这吸盘嘛，它吸的结实，就说明它质量好。
4: 品质好。
3: 对对，也是品质好的。你看它吸在手上了，看到了？吸在手上都不掉了。
2: 目前市场上的鲍鱼都是南方海域养殖的，南鲍北养的鲍鱼要到10月前后集中上市。
5: 这个是前天从福建装车过来的。这个就是纯福建的了，这段时间刚好是纯的福建，没有在北方养过的。
2: 商户介绍，此次进货的鲍鱼规格覆盖4头至20头全品类，小个头鲍鱼多用于火锅涮煮，大规格鲍鱼则作为一般在餐厅单独按位上桌，适配不同餐饮消费场景。
5: 活度都很好，活力吸的扒都扒不下来。他就吃的这个龙须菜，甲骨的鲍鱼品质就是会好，它壳面也会比较好看，肉质口感会比较有那个硬度感，比较有嚼劲，口感会好。
2: 鲍鱼养殖还有一种南北对调、南鲍北养的养殖模式，就是福建鲍鱼夏季转运至山东海域暂养，待到冬季再运回福建。经过3年以上养殖周期，鲍鱼个头普遍能长到5至6两，个头大的甚至可达到8两、9两以上。
5: 福建高温季节拉到山东刚好那个温度气候更合适，到了冬天呢，它就拉回南方，它是这样子，等于说是回山东过夏天，回福建过冬天，就跟我们候鸟是一样的模式。就所以说我们叫南鲍北养，它壳面也是要比较干净一点，肉的肥度也是比较好，因为毕竟它时间养的长嘛，是这样子。这个是最大的了，这个就是我们纯宁德的标准的10个头一斤，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一两一个。你看这两个鲍鱼的区别就这么大，一个就顶了它几倍了。

0: 才能让后续烹饪的鲍鱼口感纯粹无腥味。
1: 我就进行七个内脏，这个是开水，大概捞个几分钟就可以了，烫一下它更容易去。鲍鱼这边有一个嘴，从嘴这边来抠，从这边开始入手，轻轻的一抠一下，它整个就出来了。你看，所以开水烫完子，整个会壳跟肉分离。你都不烫水的时候，它这个肉是捏在壳上面的，它是抠不出来。你看这样子就很干净，然后出来的就这个肚子，它内脏，整个内脏去掉就可以了。啊，包括这个嘴巴，这去掉。
0: 作为鲍鱼主要产地之一，霞浦大厨把鲍鱼做出了多少花样呢？在福建霞浦三沙，当地人把鲍鱼融入特色小吃，做成鲍鱼粽子和鲍鱼米饺。
2: 我们三沙的本地呢，是这个把这个粽子的生运糯米提前泡几个小时，吃了更糯更香，然后里面我们正常的用那个咸蛋黄，还有五花肉、花生。今天呢，加那个升级版，我们加一个鲍鱼进去。调料呢，应该盐、味精，还有酱油、五香粉。我们南方人这个是把它这个粽子包大，哎，我们就用这个毛豆这个粽子的那个粽叶子包的，毛豆叶比较香，然后蒸起来糯米也比较糯，糯米吃的比较糯。哎，我们这个南方这个粽叶比较厚，而且糯米蒸起来也比较透，口味吃起来是比较糯，比较香。
0: 用提前泡发的糯米搭配咸蛋黄、五花肉、花生，加入整颗鲜鲍鱼调味儿，再用香气浓郁的毛竹叶包裹蒸煮。竹叶清香渗入糯米，鲜鲍提香增鲜，成为当地独有的时令风味。
2: 我们是南方这个霞浦的鲍米饺，平常里面馅的是五花肉、胡萝卜，然后今天加了这个鲍鱼，口感是比较香。有的是包甜的，我们今天是包这个咸的。这个是米是糯米米饺，吃起来是比较糯。
0: 新鲜的鲍鱼还能制作出哪些美味呢？
3: 在我们霞浦呢，一种食材是可以做出千种味道的。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是我们的鲍鱼。那这一桌子的美食都是用鲍鱼来制作的。那我们面前的这一款是什么菜呢？
1: 这个是百香果干煎鲍鱼。就是用我们的鲍鱼卤好之后呢，用我们的百香果这个香气，这个百香果的汁很香，就融入这个串心菜，就是让它香气更浓一点。
3: 对，它这个百香果特别。

0: 条玉米糊，买两组还能再送一包，198块，到手整整11包。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云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

0: 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
1: 生活的新风尚。
2: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3: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2: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3: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4: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各位下午好，
5: 我是郭郭，
0: 我是安琪，
5: 很开心能够在下午时间继续陪伴您。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
0: 银铃大舞台今天依然有一个小时的精彩内容一起陪伴您，
5: 接下来精彩马上开始。
0: 好嘞。
2: 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来自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老年医学科主管护师护士长郑月月。哎，郑护士长您好。
6: 您好。
0: 嗯，您好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银铃
5: 课堂。
0: 对、嗯、那今天呢我们就想请
6: 着对吧，嗯，不要一直压着的话，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体位变换、嗯、就不能一直维持某一个体位，不能一直平躺，也不能一直侧躺。
0: 嗯，
6: 那如果不能一直平躺的话，我们就需要翻身。
0: 嗯，
6: 翻身的话我们也是有一定的时间要求的。
0: 嗯，
6: 就比如说正常我们家里那个床垫，如果是棕榈啊这一类的这个床垫的话，你至少如果它是完全卧床不能有自主翻身能力的这个人的话，你至少是要2个小时进行一次的翻身，就是我们说的变换体位，从平卧位到侧着啊，这样子的一个体位，左右侧都可以。但是如果
0: 你说的2小时一次的话，那如果是护理的人员，就是我是帮他来翻身的人，是24小时都是不间断的，每2小时都要翻吗？
6: 对，对，是的。如果这个人完全没有活动能力，完全需要别人去翻身的话，就是每2小时就要翻身一次。
0: 哦，那这个还真的是工作量蛮大的了。
6: 对，工作量很大、
0: 嗯、
6: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
0: 嗯、
6: 辅助的工具能够减少它受压、
0: 嗯、
6: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减压的工具、
0: 嗯、
6: 我们说的床垫、
0: 嗯、
6: 临床就是老百姓会说气垫床、
0: 哦、
6: 啊，这样的气垫床的话是可以稍微减少一点翻身的这个频次的。
0: 对，
6: 因为它本身像家庭里面通常用到的就是充气式的气垫床。
0: 对，
6: 它是这个气垫床会通过定时的放气和充气，然后达到某一个地方它陷下去，就是说气量减少，这个地方就受压减少，它通过这种波动来给它部分的减压的、
0: 嗯、
6: 所以如果有气垫床的话是可以稍微延长的，就比如说3个小时、
0: 嗯、
6: 还有我们说的就是医疗的用的，临床上更多的叫

0: 沫床垫，它会有一些硅胶的或者是乳胶的跟泡沫高规格泡沫在一起的这样的床垫的话，有研究就做过，可以达到3到4小时翻身一次啊，就是可以稍微的延长时间。
1: 嗯，
0: 这个是全身的减压。我们刚刚也讲了，有一些肺部感染，有的是一些吸入性的肺炎，有一些是坠机性的肺炎，这些都是卧床导致的。
1: 对，
0: 那我们在家里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做好一些基本的预防，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环境温湿度是要适宜的，因为如果这个环境过干或者过湿的话，它对它这个呼吸道都是可能有些痰液就很干，它咳不出来，会引起痰液的一些聚集。所以说我们正常情况下家里如果有条件可以备一个温湿度仪啊，可以让这个环境的温度保持在22到24摄氏度这样一个标准。但是说不能过冷也不能过热，过热过冷都会引发一些感染。还有就是湿度的话是可以保持在50%到60%这样子的，这样就是这样的潮湿的程度对呼吸道啊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
1: 那么你看像还有一个就马上就要进入到了我们长江中下游的梅雨季节，这时候家庭当中的湿度是非常高的啊，那是不是在湿度的这个提高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呼吸道的这些感染也好，还是说您刚才提到的一个叫坠机性的这个肺炎发生率会高？
0: 是的，因为潮湿嘛，它细菌就容易
1: 滋生是吧？
0: 滋生，对，所以说家里其实可以备一些就是除湿的一些小的电器，像梅雨季节衣服也不容易干，对吧？就可以备一些除湿的，让家里这个湿度降低一点，
1: 对，还有空调就是开除湿功能。
0: 对
1: 对，
0: 这些都是小的办法。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我们最主要的是要保持它这个痰液的排出的顺畅。有些老年人，特别是卧床的这一类人，他是咳痰是没有力气的。
1: 对，
0: 那我们就要辅助他这一些咳痰，就比如说我们在每次翻身的时候，就可以给他我们叫扣背，就是用手掌啊拍拍他的背部，这样通过从下到上、从外到内的这个我们后背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叩击，促进这个肺部的痰液的震动，然后能够感到这让它这个小气道的这个痰液啊，然后让通过这个震动让它感到这个大气道里面，然后再通过咳嗽把它排出来。要不然好多痰液都是在肺的小气道里面，它就没办法咳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叫叩背啊，还可以呢，就是对在家的话还可以，如果痰液特别干的话，也可以做一些雾化吸入，就我们可以是生理盐水，也可以是在医院开的一些雾化的药物进行雾化吸入。家里面其实这个雾化机好多，长期卧床的老年人家里都会配备很多的医疗设备，
1: 对，
0: 吸氧机啊、雾化机啊、吸痰机啊这一类的。
1: 没错，像这样的一些这个辅助，有没有必要给他做一点点的身体上的这个健身操啊，动动腿呀 然后让他有一些些的这个小小的运动呢？这个有没有必要呢？都已经卧床了。
0: 好，主持人，谢谢。这个是非常必要，就像您说的动动腿，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卧床的老年人啊，最容易形成一个叫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就是在下肢的静脉里面，因为长期不动，血流瘀滞导致的这个形成的小血栓，一旦这个栓子脱落的话，就可能我们到哪个地方就会形成梗塞。所以说我们活动是一定要的，但就像您说的，他都卧床了，他能做哪些活动呢？就我们在您在家里面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活动，比如说最简单叫踝棒运动。什么叫踝棒运动？就是我们的踝关节的活动。通过踝关节，我们给它勾脚、绷脚，然后绕踝这一圈360度的环绕，这样呢，可以达到带动小腿肌肉收缩和舒张，促进血液和淋巴回流这么。

二倍体、三倍体生蚝有何区别？消费者到底该如何挑选？食用生蚝又有哪些禁忌？消费主张。

0: 60%左右。这样的话的话，它这个杏线长起来之后，一个是影响它的这个口感会有点腥啊，另外的话它也不利于加工，它容易破，破了之后它就流出来啊。还有三的话，它在海上的话，这个天气变化，打雷啊或下雨，它就会排放，排放完之后60%这部分就到海里了，就收不上来了，就影响这个收成啊。所以之前的话一直说这个冬吃牡蛎夏吃蛤，就是要冬天才能吃这个牡蛎，就是因为避开这个夏天它这个杏线发育的这个时候。
1: 而三倍体生蚝的出现解决了这个困扰，消费者全年都可以吃到肥美的生蚝了。
0: 三倍体的话就是通过四倍体和二倍体杂交啊产生这个三倍体，

0: 二次速冻装箱，这些照安牡蛎将被发往全国各地。每天数以万计的牡蛎在加工中心被开壳取肉，留下的牡蛎壳堆积如山。在过去，牡蛎壳曾是大麻烦。
1: 现在像我们看到的堆的这一小堆的这个牡蛎壳啊，现在只有是在这样的集中加工中心的点才能看到堆成这样。那像以前的时候呢，在村里的各个角落，村前屋后全部都是这样的场景，这样呢是大量的占用了这个土地和污染了，像这样一些水啊会污染当地的环境，地下水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因为把村里的像这样的牡蛎壳全部都集中处理完了。那目前像我们所在的这个西武村也是省里的美丽乡村。像这个牡蛎壳啊，它本身分成两部分，这一部分呢会挑出来去做树苗用的这个基座，那像这边这个上盖的这个壳呢就会全部集中到我们的工厂去做资源化综合利用。
2: 这一道菜是芝士鸡生蚝，然后我们的调料是很简单，就是以蛋黄酱、芝士、欧芹碎，我们的蛋黄酱均匀的抹在生蚝上面，蛋黄酱我们在烤的时候激发出蛋黄的味道，搭配一个生蚝的香味，风味俱佳。我们的蛋黄酱抹完，每个生蚝均匀的铺在芝士，我们的芝士在用餐的时候有辣丝的感觉，口感绵密，奶香浓郁。
0: 芝士焗生蚝，蚝肉嫩滑弹牙，与绵密拉丝的芝士形成绝妙对比。入口先是芝士的咸香浓郁，紧接着是生蚝的鲜甜汁水在口中迸发。煎汤焗蚝是一种别具匠心的创新做法，这道菜的关键在于先腌后裹再炸，最后浇上煎汤。
2: 煎汤酱主要原材料有猪大骨汤，还有南瓜泥，我们的南瓜蒸熟，然后拿那破壁机打成泥，比大概的比例是南瓜泥占2/3，然后大骨汤就占个1/3就可以了。我们先把大骨汤烧开，然后再下注我们的南瓜泥，稍微轻轻的要搅一下，一会儿让它沾底。我们的金汤已经烧开了，我们来调个味，我们来加点鸡汁，然后加点白糖，白糖可以稍微多一点，给一点点味精就可以了，味道是甜咸口的。
0: 金汤焗蚝，酥脆的外壳包裹着被誉为海洋牛奶的生蚝，浓稠的金汤为它增添了温润的包裹感。咬开一口，蚝肉的鲜甜汁水与南瓜高汤的醇厚交织，咸鲜口味老少皆宜。在诏安有一道当地人最爱的特色小吃猫仔粥，它可并不是用猫肉做的，而是用海鲜、肉末和米饭一同熬煮的咸粥。
2: 猫仔粥基本以海蛎为主，食材有海蛎、新鲜鱿鱼、新鲜的虾仁，还有我们干煮的白米饭。新鲜的鱿鱼、虾仁烫一下水，我们的海蛎也可以放在一起下。为什么要烫一下水？因为我们等一下烫一下水，煮起来的汤比较清澈。
0: 接着重新起锅，倒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
2: 大骨汤放下去，然后可以开始放入肉末。我们尽量把肉末给它捏均匀一点，肉末再煮就大概煮个1分钟以内就可以了，就熟了。现在我们可以下入我们的海鲜食材，放一点姜末、蒙菜。我们把汤烧开，烧开之后再放我们的米饭。米饭我们不用放太多，猫仔粥就要求一个不要太浓稠了，可以稀一点。米饭放下去烧开了，就可以来调个味，一点盐，一点味精，然后一点鸡汁，这样子就可以了。再次烧开一下就可以关火。
0: 煮好的猫仔粥盛入碗中，最后撒上点睛。

核心产区更是天然的海洋牧场。那么在休渔期，这里扇贝的品质如何，价格有什么变化呢？这处制孔扇贝的养殖区离海岸稍微有些远，捕捞船开过去大约需要60-70分钟。这里的扇贝采用了一种筏式养殖方式，简单来

0: 长海当地的市场上，扇贝是什么价格呢？
1: 今天这个扇贝怎么卖啊？
2: 扇贝6块，
1: 6块活的6块是吧？
2: 对。
1: 啊，这个处理完的呢？
2: 处理完的18块钱一斤。
1: 这时候算贵的还是便宜的呀？
2: 现在还行，去年这个扇贝苗啊有点贵啊，所以扇贝现在都加工半颗贝了，所以这扇贝有点缺，紧缺，
1: 有点缺是吧？
2: 哎，对，价格另外稍微有点上调，涨了1块到5毛钱吧。小鱼器这个价钱也涨不了，不能涨，都这么稳定了吧？
1: 我看这个还挺大的，
2: 你看它飞呀，大劲儿多大。
1: 那别的季节价格便宜吗？
2: 来年吧，今年便宜不了。上海县的扇贝哈，都是说这个弄的这个毒啊，也不可以扔，可以喂地啦，喂黄瓜啦，这个壳也可以用分鸡饲料啦，还可以运到山东了，苗儿运到街上去。
1: 啊，育苗用。
2: 哎，对。
0: 江明超是一家扇贝加工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在休渔期，他们的扇贝量充足，是可以稳定供应市场的。
3: 扇贝到我们加工厂需要一个初加工，先用滚筒清洗，然后经过一个初榨池，然后再经过这个蒸煮锅蒸煮
0: 来了。所以一般养殖公司都会在第3年销售出去，捕捞船一靠岸会直接把扇贝送往运输船，再由运输船拉到位于大连市区的海鲜销售中心，当天捕捞的虾夷扇贝会第一时间送到分拣车间，工人们会在这里对扇贝做清洁处理。
4: 每天那个岛内产品过来以后，我们做壁面附着物的清除完，要经过宰养土杀，再往全国市场发货。
0: 扇贝表面通常都会附着一些藤壶一类的寄生物，清理干净会有更好的卖相，市场接受度更高。这些扇贝一般销往哪些区域呢？
4: 像北京、华东、大湾区还有上海区，这几个是最主要的区域。
0: 接下来分拣员要把扇贝按照大中小3个规格分选好，这里很多分拣员都有着10几年的经验，眼疾手快，特别是组长王景，扇贝在他的手上都是飞来飞去的。那我们来看看在1分钟的时间内他能分拣多少扇贝吧。王景极其娴熟，他的眼睛像尺子一样准，只要扫上一眼就能看得出扇贝的尺寸，眼到手到，不用丝毫的反应时间，这速度快到记者都数不清楚。我们估算了一下，1分钟的时间里他至少能分拣70个扇贝。
5: 15年了，熟能生巧嘛，我们已经知道规格多大了，已经习惯了。
0: 虾夷扇贝不同规格的价格差异较大，大贝和小贝的价格能差出1倍。
4: 现在这个季节，像特小贝，也就是1斤6到7个头的扇贝，应该在15到20元之间；中贝现在就是在25到30之间吧，上下浮动；大贝，也就是在30到40之间上下浮动。
0: 虾夷扇贝不同于其他海鲜，由于采用订单制管理，供应量不会贸然增加，消费者对于扇贝的需求高峰期通常很好预见。
4: 它是遇到节假日会上扬一些，过年的时候是价格高点，过完年以后相对要价格有个回落，过节之间都要上扬，它是有规律的。大贝格来说吧，它最高和最低能差在10块钱左右。
0: 除了销售鲜扇贝，还有一部分扇贝会做成即食型的蒜蓉粉丝扇贝进行销售，在加工厂工人们正在进行装配。
6: 咱这个车间主要就是做那个蒜蓉粉丝贝加工的一个车间，现在目前做的就是蒜蓉粉丝贝其中的一款，就是那个辣椒这款，然后它这个供应的渠道是商超，使用的那个扇贝啊，原料是那个虾夷扇贝。
0: 选用1年龄的扇贝，直接取肉，用1斤120克到150克大小的贝柱煮熟，经过腌制，再和煮好的龙口粉丝以及青红辣椒酱进行装配，再经过零下38摄氏度的低温冷冻，最后检验包装就可以对外销售了。经过处理后的新鲜扇贝。

0: 养育宝零售市场，那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的价格要多少钱一斤呢？王斌经营着一家海鲜餐厅，他只挑鲜货，选购标准极其严格，看看他是怎么挑选扇贝的吧。
1: 你看都开这么大小口啊，但你碰它一下以后它立马就闭合了，这个呢扇贝就非常的鲜活的。再就是你拿这个壳呢，你掂一下它的重量，哎，感觉很厚实。再就闻一闻，一旦有异味了，那肯定就有问题了。正常它是那个海水那个
0: 滴水，否则就没有煎到的口感了。接着就是考验手法了。父亲用手不停搅拌，手法很特别，左右横着来回搓，给扇贝肉上劲儿。为了增添弹
2: 口味儿，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咱们非常经典的蒜蓉啊，蒜蓉蒸。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鲜椒酱蒸，因为它那个鲜椒酱它有一股辣椒的清香味儿。第三种呢是黄贡椒酱，黄贡椒酱呢就是它的辣度适中，辣中还带点甜。第四个就是剁椒蒸，剁椒呢它非常重辣重口味，年轻人特别喜欢。
0: 蒜蓉粉丝扇贝依旧经典，蒜香扑鼻，鲜椒粉丝扇贝鲜甜可口，黄贡椒粉丝扇贝辣度适中，独特的辣椒香味能很好的激发食欲。剁椒粉丝扇贝里面有豆豉的加持，重辣重油让辣味和鲜味巧妙融合，香辣过瘾。四种口味的粉丝扇贝绝对能满足吃货们的刁钻味蕾。
3: 我这一口特别饱满，果真是很有嚼劲啊。这种大的扇贝肉它跟小扇贝肉还不一样，小的会偏嫩一点，嚼劲儿很足，
2: 对，
3: 然后不柴。其实肉里边是有很多汁水的，扇贝肉是有点紧致的，然后裙边呢是更加的 Q 弹，再加上黄呢它是那种很嫩的口感，入口即化的口感，
2: 对对，
3: 所以一只扇贝吃起来它实际上有三种口感。
0: 还有一道菜把扇贝的鲜发挥到极致了，海肠汁煎扇贝王，专门挑选最大个的扇贝作为食材，这么大的扇贝可是非常难得的。
2: 这个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做法，因为这个选用的是一斤以上的大扇贝，每天从船上捕猎都非常有限。
4: 人可以每天吃，低脂肪低胆固醇，营养价值高，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更是大家需要补充的关节营养。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来一碗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满满的蛋白质，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滋润。周末呢孙子孙女儿子儿媳回家来都会对这款海参的滋味赞不绝口。总之啊，今天正是花钱少吃的好的机会，咱们现在就拿起电话，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每头最低只要9.9元，一只才9.9元，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热线本时段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

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管肌肉，防。

0: 菜原味，如果您前五十个打进热线，一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一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
1: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2: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南京地区 FM100.5M846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我是刘凯，继续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今天节目的后半段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啊，明明很累，躺下来却翻来覆去睡不着，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或者呢，就是脑子像是生了锈了，哎，转不动也记不住。那很多朋友都跟我分享说，哎呀，感觉记忆力越来越差。如果说你也这样啊，可能是压力在攻击我们的大脑。但是压力的靶点呢，其实不只是大脑，它会顺着神经和血液蔓延，那脱发、炎症、结节等等问题可能就会接踵而至。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结合专家的研究解读全身最怕压的8个部位啊，并教大家调整生活方式来降低患病的风险。我们的大脑呢，作为人体的总指挥，对啊精神压力是最为敏感的。当机体处于急性压力的状态之下，体内会释放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等压力激素，短期内提升某一些感官功能和反应的速度。但如果说人体长期受到压力的刺激啊，不单单会令压力激素持续处于高水平，减少神经元的生成啊，还会损害海马体，影响我们的记忆啊，引发焦虑、抑郁等等情绪障碍。美国哈佛医学院研究发现，压力大
4: 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通过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各位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文刀刘凯旋”的凯，进入到刘凯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与我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节目的回听以及音视频专辑等等。玩转开心会生活，就在大蓝鲸 APP， 我等着你哦。

0: 亲吻还有别的。
1: 部和肩部五次为一组啊，重复三到五组。靠墙天使也非常的简单，我们的背部紧靠墙壁，外展打开双臂，双臂贴墙，缓缓向上，直至最高处啊，再慢慢的回到原位。这样呢是六到十次为一组，重复两到四组。以上是今天开心会生活为大家分享到的健康内容，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开心会生活的同时更要健康会生活。感谢锁定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一

食材原味。如果您前五十个打进热线，一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

0: 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元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3: 分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协会消化道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胰腺病学会会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普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老年医学学会肿瘤整合医学分会委员，江苏省普外科质控组成员。擅长：普外科常见疾病、肝胆、胃肠疝、甲乳、血管、微创治疗及肿瘤方向综合治疗。
4: 其实现如今啊，很多人可能还不太清楚我们的胆囊在身体当中究竟是承担了什么样的工作啊。想请您先跟大家介绍介绍，邱主任。
5: 好的，是这样的啊，现在的话其实还有很多的老百姓啊，他有个误区，他认为这个胆囊里面的这个胆汁啊，它是胆囊分泌的，其实不是的，就是我们的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主要起到三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储存胆汁的作用。我们的肝脏每天24小时不停地分泌这个胆汁，每天约800到1000毫升。我们的这个胆囊呢，就相当于一个蓄水池，它就是负责把肝脏分泌的这个胆汁给它储存下来，这是它的第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就是我们的胆囊。正常来说的话，40到60毫升，你想一想，800到1000毫升的这个胆汁，它可能是需要一个再加工，一个浓缩，把这些稀释的胆汁啊，变成这种稠厚的胆汁。所以第二个作用就是浓缩胆汁的作用。第三个作用的话就是按需，就是排出我们的胆汁，帮助我们的消化。我们吃的食物，尤其有一些这种含有脂肪的这一类的食物以后，我们的这个胆囊被这个识别到了，它会收缩，把我们的这些胆汁啊排出来，帮助我们消化。主要胆囊的话，这三个作用。
4: 明白啊，那你刚才其实提到了这个消化脂肪的一个作用啊。那网上有人很多人就说胆囊疾病的话，可能是胖子的专属啊，这个是真的吗？就究竟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会导致这个胆囊疾病的发生啊？

0: 措施。
1: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一民医院普外科主任邱谢武邱主任。邱主任刚才跟大家介绍到了胆囊疾病的一些表现和病因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想问问啊，就是其实刚才听众也有提到说，在做这个体检的时候就能查出胆囊的一些疾病，那体检当中我们会做 B 超，那是不是意味着 B 超就可以把所有的胆囊疾病都给检查清楚了呢？
2: 嗯，这个倒不是的。B 超呢其实是胆囊的首选检查，在临床上也都是最常用的检查，它也是这种最基础性价比最高的检查。它对于胆囊的结石的大小、它的形态、它胆囊里面的这种胆汁的淤积，包括它的息肉大小、胆囊壁厚不厚、有没有积液或者扩张，它看的是非常清楚的。它的敏感性可能能到95%以上，但是呢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它的局限性在于就是有的人肠子有胀气，因为它这种 B 超是靠反射，声呐反射。肠子有胀气的情况下，有的人肥胖，这个脂肪非常厚，还有的人的话，他这个操作者的话，可能他这个也受一定的经验影响，他是比较主观的一类检查，另外的话，这个胆总管里面如果有这种小结石的话 ，B 超啊，他可能都看不到。它有它的局限性。
0: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他再去做 CT 或者说核磁共振的检查，是吗？
2: 是的。
0: 那 CT 和核磁共振哪个更加的准确一些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相对来说更加推荐的检查的方式啊？
2: 好的话，一般来讲7到10公分，有的人他就是12公分。这个东西的话，胆囊增大它只是一个这个客观的一个描述，我们还得就是结合它这个具体的一个性状，
0: 就是他有没有这个生理性的其他的一些
2: 对是生理性的改变，还是他这个结石把他的这个胆囊给堵了，引起了这种增大。可能我们这个你别看到字眼可能就害怕，
0: 是
2: 可能对于医生来讲他可能还在鉴别一下，他不一定说明有问题，但是我们要重视。
0: 就其实胆囊它也是有大小变化的，就像我们胃一样。
2: 是的，它会收缩。
0: 所以也不用太去担忧和担心啊，就是如果要出现这种增大的字眼的话，不一定啊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严重的反应啊。那当然，如果要出现一些，打个比方啊，就是在报告单上写这个建议啊，这个随访复诊，那究竟多久去复查一次会比较好一点呢？查出胆囊疾病以后啊，
2: 这种胆囊疾病的话，其实分为两种。一种是胆囊结石，一种是这个胆囊息肉，胆囊息肉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它的这种危险程度、癌变的可能性的话，还是都是有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建议，对于这种胆囊的息肉类的疾病的话，一般小于5毫米以内，年度随访，它是属于比较低危的，6到9毫米的话，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密切观察，可能大概在半年左右查一次，连续打个比方查个2次，如果要没有增大，这个没有其他的情况，我们可能再把这个时间呢往后推到这种年度复查。如果大于1公分，我们可能建议，因为有恶变风险了嘛，可能建议就直接就要手术了。然后针对于胆囊结石这一块的话，其实的话3天可能也就出院了。恢复起来很快。
0: 是的，这个手术的一个过程啊，包括恢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都相对来说还是比以前要我觉得是让我们这个患者啊，就是在耐受的这个程度上来说的话，是提高了很多的一个舒适度啊。
2: 的话，跟内科医生的话，对于这块的认识的话，可能稍微有一点这个区别啊。就是在外科的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我经这种胆总管把这个结石取出来以后啊，我需要损伤里面一个叫奥蒂斯括约肌12指肠乳头，要把它切开。切开以后把胆囊拿，把胆总管结石给它拿取出来，这种情况的话，它有可能会出现后面的一个狭窄。

0: 也有可能会出现后面那个关闭不全，引起一个反流，会有方面这方面的一个症状，引起后面有这种反流性的这个胆管炎的一个风险。当然这东西的话可能还是得看患者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具体情况我们具体来进行这个合理的手术的安排啊。那当然情况的话确实会比单纯的这个胆囊结石要复杂一些。好，那关于胆囊结石或说胆囊疾病的一些诊疗措施，
1: 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医学大观健康辟谣。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2: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3: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
0: 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未知识链条。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健康辟谣，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啊，网络上关于胆囊疾病的一些热点话题。那这边呢，有人说，胆囊结石得了以后啊，只要多喝水。明白了啊，这个也不能说是因为胖瘦啊而一
1: 而论这个关于胆囊的一个病症啊。好，那今天的健康辟谣跟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3: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3: 这里是大医小厨，
4: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5: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4: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5: 关医学智慧，
4: 想人间烟火，
1: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4: 大医小厨，我们和大家来聊聊啊，很多人查出胆囊的疾病之后的话特别担心这个油怎么吃啊，究竟能不能吃，要吃的话能吃多少呢？想请您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0: 是这样的啊，胆囊问题如果出来以后啊，确实需要控油，但是这种控油啊，它不代表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油啊给它戒掉。正常的炒菜油的话，如果要是没有什么症状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啊每天大约是15到20毫升，可以分为2到3餐 去使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可能优选菜籽油，这个橄榄油，这些植物油。对于一些这个牛油、猪油、黄油这一类的动物油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避免的。关于肉类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一般建议这种鱼虾和去皮的鸡肉，包括这种精瘦肉，
4: 这种食物的话相对来讲的话蛋白含量也高，这个对我们身体也比较好，而反过来这种肥肉啊、五花肉啊，还有一些这个动物的内脏，有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个鸡蛋，这是很多人早上要喜欢吃一个煮鸡蛋，鸡蛋的蛋黄可能我们尽量这一块是需要进行避免了。烹饪的方式的话其实还是以这个蒸、煮、炖、拌为主，
0: 像这些油炸、油煎或者是红烧过油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对胆囊的疾病的话可能不是太友好。明白，好，不是太友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时间的原因啊，确实我们这个邱主任跟大家分享的非常的精彩啊。我们时间原因呢，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最后呢，也想请邱主任和您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
4: 我的专家门诊的话是在南京益民医院，每周的星期一、星期三的上午。
0: 周一周三的上午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到南京益民医院挂到普外科主任邱介武邱主任的专家门诊号啊。再次谢谢邱主任，那今天聊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
4: 感谢感谢，
0: 谢谢邱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那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APP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医学大观，各位再会。

0: 早餐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餐要吃少，这句顺口溜我们打小就会说，但现在好多人呢都不吃早饭了，改成了夜宵，中午呢也只是外卖对付一下，一天里吃的最丰盛的反而是晚饭。儿行千里母担忧，子女们又喜欢报喜不报忧，可就这样的一日三餐不良习惯，换了谁不担忧啊？
1: 回家带上这个玉米糊给关心你的人做汇报吧，让爸妈放心，让家人安心。不同于之前的活动推荐，今天这一款呢是升级之后的玉米糊，添加了葛根粉、山药粉，一整个养胃的王牌菌，拒绝了其他任何杂质的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玉米糊、葛根和山药，每天一杯啊，就是健康的早餐。这一袋呢是400克，可以吃上20天的时间，那市面售价29.8元，今天其优惠99块钱5袋带回家，而且是买2组。

持续助力乡村文旅发展，深耕秦庙合印等特色文旅品牌，推动村庄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创新文旅活动形式，丰富乡村游玩业态，深入挖掘本土文化、乡野文化内涵，持续放大生态文旅优势，进一步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为全镇乡村全面

0: 薛书记，这一路走来，我好像看到最多的就是月饼店，好像长津的月饼在全国都非常有名，在清代的时候它就是贡品了。
1: 是的，嗯，说到长津的月饼，被称为苏式月饼的典范，它的名气呢，还得要从清朝同治、光绪两帝的老师温同和说起。传说当年温同和常回常熟的时候，选亲的时候路过长津，停船上岸，买了几块月饼，没想到一口咬下去，香、酥、松、脆、甜，五味皆有，细细咀嚼，回味无穷。他又赶忙的多买了一些，带回京城，进献给慈禧。慈禧品尝之后也大加赞赏，立刻恩准立了贡品。于是油而不腻、酥而不碎的长津月饼名声大振。
0: 其实月饼产业也是一个富民产业，那现在咱们长津老街上一共有多少家月饼企业呢？
1: 现在长津月饼名声在外，大约有月饼80多家，今老街上就有30多家。我们注重传承与创新，成立了月饼茶食小作坊集中区，将长津老街上数十家月饼店纳入其中，不断地提升制作的水平，打响区域的品牌。长津月饼啊，茶食手工制作技艺已经入选了无锡老字号名单和无锡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津的非遗美食可不止月饼一种，有开口笑、芝麻糖、麻糕、马蹄酥等几十样之多。
2: 通过四季流转的鲜花盛景，依托春樱、夏荷、秋菊、冬梅的持续更迭，打造四季有花、花开常在的花卉景观带，绘就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田园画卷，实现了传统乡村向现代田园的华丽蝶变。
0: 看了咱们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的老街，又看了我们美丽的长津农村，我们还想看什么呢？对，就是工业。工业呢是一个地方经济产业的重要支柱，那我们长津的这个特色工业产业都有哪些呢？
1: 长津是一个文化古镇，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强镇。在2023年的全国500强乡镇排名榜上，长津镇的排名是第344位。此外，他还在2021年荣获了淘宝小镇的美誉，这些称号充分展示了长津镇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卓越成就和广泛的影响力。从产业结构上看，长津已经形成了新型包装、新材料、新型蒸纺织品和高档服装、精密机械零部件、智能制造等为主体的工业格局。
0: 观众朋友，长津是中国粗纺尼龙名镇，印染是长津的传统产业之一，也是我们这个镇的优势产业。
1: 是。
0: 那在我们过去的印象当中，印染行业排污多，管理难。那在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就是

0: 情，我们来采访一下。
1: 好的，好的。
0: 负责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叶天阳龙的自动化控制室。我们有请我们的负责人来介绍一下，这个控制大屏都有哪些功能呢？
2: 通过这个控制大屏幕，我们可以看到，在屏幕显示上方，它是整个车间里一些机器的整个运行的参数以及它的状态。然后在屏幕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工厂每日精确的能源消耗的金额。
1: 我们通过一揽集聚区的建设，推动产业提质增效、节能减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长江的一揽产业在发展中始终坚持绿色发展，实现了经济。
3: 那咱们这个村以前有没有种桑葚的传统呢？
4: 我们村事实上一直就是传统种桑葚的，从1999年就开始种植桑葚的。以前呢主要是种植这个酒桑，刚才我讲的有个台湾一号，种植这个台湾一号这个桑葚。这个呢也没有以前的这个种植户呢都是各家啊，也没有统一的种植标准，就是销售渠道呢也比较单一，出现了丰产不丰收的这么一个现状。
3: 品种单一啊，种植没有标准化，而且呢是各自为战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现状导致了他们其实挣不了什么大钱啊。那你回来之后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是怎么做的呢？
4: 后来我们将我们合作社实体化运作，学习和借鉴无统一的这个管理模式呢，这个统一技术啊，统一销售，申请了不忧桑这个品牌，延长了产业链，开发了这个桑果干、后备桑叶茶、桑葚原浆的产品，延长了这个桑葚产品的产业链，进行深加工啊，产品的深加工，提高桑葚的附加值。
3: 也就是说其实桑葚它本身它卖鲜果的货架期比较短，是吧？
4: 对的。
3: 大概是多长时间啊？
4: 鲜果这一块的话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3: 就一个月时间。
4: 对，现在嘛就是通过大棚啊，温室大棚这种技术呢，就是把桑葚的成熟期呢往前推了半个月，实际上也就一个半月的时间。就是桑葚挂在这个树头的时间比较短。
3: 是的是的。那么拉长货架期的方法就是刚才你说的来做深加工啊，有这个桑叶茶、桑葚干、原浆等等啊。那么做深加工的前提是，一个是本身你这里有足够的这个种植的面积啊，再有呢就是你还要投钱下去，你要买设备啊什么的，是吧？你这个加工是自己来买设备来做的，还是说借助别人的力量来做的合作的？
4: 这一块的话，我们主要还是积极的申报一些项目资金啊，通过一些财政资金、项目资金来把我们这个村里的破壁商业茶的加工厂房，还有这个田间课堂啊，包括我们这个桑葚的这个种植基地都把它完善起来了。通过各个小口各个项目的这个项目资金嘛，来做这些系统化来做这些事情的。
3: 那么像桑葚果、茶干、原浆这几个哪个卖的最好呢？
4: 鲜果这一块是大家最受欢迎的，我们桑果干和桑叶茶都有不错的销量。
3: 通过什么渠道来销售？
4: 还是我们自己，一个是我带着我们村两委班子啊，到这个我们附近的城市去跑一些渠道，一个是我们这边这个大型商超比较多，还有这个旅游景点，还有这个我们一些你像就是我们农民合作社啊，这种合作单位也比较多，积极的开拓渠道来进行销售。
3: 我们前面说到让一棵桑葚能够撑起一园产业啊，这个7000亩的桑葚它一园是怎么实现的呢？
4: 因为我们这个桑葚的种植主要还是通过深加工，我们这个村里面有东方紫酒厂，有个就是进行桑果紫酒啊，做把桑果制成紫酒，还有这个益林康酵素，还有这个酵素园，还有这个。

0: 包括一些果干啊，都是生加工，他们加工厂都做得非常好，产值也非常高，包括文旅销售做消费采摘季，吸引他们游客啊到我们丁家边村，你像明天5月9号就是我们的桑果紫酒消费季，
1: 哦，
0: 有大量的游客到我们丁家边村来旅游观光，进行消费，
1: 就农文旅融合这块做得非常的好啊，而且桑葚它特别适合采摘啊，而且你刚才说到你们的果桑，是不是那种长长的像毛毛虫一样的那种桑葚是吧？
0: 这个只是我们一个品种，我们糖桑果有好多，
1: 对，
0: 有台湾糖桑果，还有这个丁香葚，还有这个鸡爪桑，还有土熊系列，糖桑果也有很多种，就是颠覆了，你到丁家边村来吧，颠覆了你对这个
1: 桑
0: 桑
1: 葚
0: 葚
1: 的
0: 的
1: 认
0: 认
1: 知
0: 知，
1: 是吧？是的，因为我对桑葚的认知就是小时候吃过的那种，而且我觉得桑葚树长得很高哎。你刚才说你们是用大棚来种植，我记得小时候我见到的桑葚树还是挺高的，是它自己掉落，掉了一地啊，地上都搞紫了。然后我们就是小孩在树下面就这个要么去拍打那个树然后或者是搞个什么凳子爬上去去摘着吃，是那种小小的小桑果。
0: 哦，你已经颠覆我们现在的这个种植模式和种植方式，
1: 完全
0: 已
1: 不一
0: 经
1: 样
0: 颠覆
1: 了。
0: 了你的，完全不一样了。这个跟以前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个是自由生长的这个桑树啊，也不方便采摘。我们现在的桑树是种在田里面的，一亩田大概标准化的话是在75到80棵，然后进行了矮化，这个犁地犁的这个树这个表呃这个树根啊到这个枝头。也就1米5的左右的这个高度，就是让它进一步矮化，就是它
1: 方
0: 的
1: 便
0: 枝
1: 采
0: 条，
1: 摘啊，
0: 哎，方便采摘，方便采摘。
1: 是用大棚来种是吗？
0: 大棚只是到我们的日带桑，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长果桑，就是它属于热带这个水果，它是从外面同学啊都保持着这个互相联系方式，有的时候我们会问问一些这个田间管理方式。方式方法也有一些呢，就是把我们的产品呢对外销售啊这一块也多了一些渠道。
1: 就可以说给你们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啊，这个我觉得是对于每一个学员来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收获。
0: 我首先我自己感觉很光荣，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把看到的、学到的这些东西呢，能够结合自己的家乡的这个桑葚的产业的一些特点，就是主要还是我的思路和眼界打开了，这个对我们帮助比较大。
1: 对，平台不一样了
0: 去年我们5月1号五一期间啊，正好桑果正好成熟，这个时间段全是游客，全是游客，效果非常好。
1: 所以咱们还是要借助这样的一些这个新媒体的手段来更好的来宣传自己家乡的一些特产。那么作为书记，一方面要带动咱们农民致富啊，那么同时呢还要。来，这个为村子里的这个老百姓来造福，除了经济方面之外的，我们整个的一个村庄的打造，美丽乡村的打造也是你需要关注的你具体又做了些什么呢？
0: 我们实际上，我们做桑葚也好，就是做这些就是有这个经济收益，还是回馈给我们村民。
1: 对。
0: 像
2: 一场，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3: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2: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3: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

0: 4007102802，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1: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的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0: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1: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儿。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0: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102802参加团购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有19.9元。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啦，参与热线4007102802。
2: 现在是晚上2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4: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5: 成都造动画电影暑期再度出圈，
6: 八仙值得看几次？
7: 无数次。
8: 现在
9: 成都人民的骄傲
10: 了，有不少的军训，八仙过海，大家一起过海，那是非常有意思。
11: 8个人都喜欢。
12: 你笑得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
13: 完全被雷劈了。
14: 他瞒天过海的那个，其实还是挺出人意料的。
15: 反正很搞笑，
16: 又有感动的地方。
17: 我觉得很棒啊！我今天第一次来，我觉得可能会二刷、三刷。
5: 小朋友记住的是密集的笑。

0: 而更多观众欣赏的是这部电影中喜剧外壳下蕴藏的文化内涵。
1: 比如说主角吕洞宾嘛，他忍辱负重，但是又有那个拯救苍生的远大抱负，所以我觉得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2: 我觉得这个其实八仙只是一个外边的壳子，但内在弘扬的是一种向善的精神。
0: 采访中记者发现，走进影院观看暑期档八仙的有不少是亲子家庭，瞧着一家四口齐上阵，最小的弟弟才3岁，
3: 他虽说可能不懂里面的故事情节，但是的话呢，他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4: 很好看，很好看。我最喜欢里面的那个铁拐李，那种川普，对，特别搞笑。这是啥子成就度，走都走不来。
5: 你不要打哟，你可能要多个爹哟。
6: 这部动漫是我们成都本土一直做出来一个 IP， 我觉得真的还是很棒，还是觉得很骄傲。
7: 我最喜欢那个何仙姑，然后我觉得她又美又善良，然后又勇敢。觉得她那个什么绳子，那个荷花特别好高又好用。
0: 八仙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是全程扎根成都的成都造。片中的成都元素远不止于火锅。从配音导演到每一位配音演员，也都是成都本地力量。记者还在电影院见到了成都的配音演员呢。
8: 您配的是什么角色呢？就是电影里边的旁白呀、站点的爆站。大家开玩笑说，记者到了里边还是记者，本记者。
9: 那妹妹呢？
7: 就是带着哭腔的，就是快跑，
9: 快跑！
7: 好玩，因为我这是第一次在这电影里面配音，所以。在看电影的时候听见了我的声音，感觉很神奇，还听见了妈妈的声音，就觉得很亲切。
1: 我觉得非常骄傲。
8: 你是不是迫不及待的等到开学要跟同学说？
7: 肯定的，想好久了。
0: 成都一家影院的运营负责人告诉记者，八仙在今年暑期档带来的惊人热度在票房数据上体现得非常直观。
10: 到现在我们影城的一个票房占比已经达到了60%，排片占比也在40%以上了。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排片比例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一个浪浪三，暑期档的也是，然后就是去年春节档的一个哪吒。
0: 电影巧妙融合了中国传统神话元素，再次点燃了观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这份热情不仅体现在一路飙升的票房数字上，也体现在对电影周边文创的追捧中。
7: 我们选3个角色。
8: 哦，哪三个？
7: 何仙姑、吕洞宾和钟离权。我就想买一些周边。
8: 现在记住了谁？
7: 何仙姑、篮子、箱子。
8: 你现在选的是谁的？
7: 何仙姑的。
8: 她的武器是什么你知道吗？
7: 一个莲花。
8: 你最想要什么法宝？
7: 紫金葫芦。
8: 你最期待会有什么样的文创周边？
11: 卡片，就是他们在海边那一幕，感觉很多都很好看，感觉就和那个落日很出土。
8: 这个是什么里面的？
12: 这里面的红土鸭。
13: 印象深的话是那个红土的鸭子。
14: 本身这个 IP， 我觉得能预料到它的商业价值应该会很高。
0: 据了解，电影《八仙》的官方文创产品已经随暑期档点映同步开启预售，那么实际销售情况如何呢？在成都一家电影院，记者遇到了一位正在直播的工作人员。
13: 大家是对这个红土鸭子的期望还是比较高的，我们也在我们直播间上了《八仙》的相关预售套餐链接，那么也有朋友是直接拍下，因为是预售链接，大家都愿意等。
10: 这都是我们近期上映《八仙》这部影片的一些周边，包括一些透卡呀，还有里面主要的一个小红鸭。第一个就是这个小红鸭，然后我之前看到那个网上已经出现了这种玩偶挂包件比较火，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人物的那种固卡，因为现在我们的小朋友他都比较喜欢收集成套的固卡，收齐8张。
0: 据了解，八仙的幕后团队提前布局，精心规划的非遗、文具、生活用品、潮玩4大品类，总共超过200款文创周边和电影同步推出。其中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非遗记忆和电影 IP 的深度碰撞。蜀锦青年传承人陈星宇带着他们的蜀锦文创也成功入选了八仙官方授权的文创生产企业。八仙电影上映后，他们的工作室也成了打卡地。
15: 我们现在的话呢，出的是这种，就是我们的金方合集，可以让他们只要买一次产品，
16: 是集齐了我们的

0: 八仙。
1: 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八仙的这个字体。我们用蜀锦的织造技艺的话呢，也可以把它琉璃的这一种光感织造出来。嗯、像神仙的衣服，那都是流光溢彩的。你看我们最小的人物的话呢，只有1.5厘米、嗯，但是呢，我们整个这个锦画每一厘米里面，它就是像金线的话呢，就有130多根，纬线的话呢，有200多根。其实这个产品的话，我们正常的售价的话，应该要800多往上面走了。我们这一次卖139，纯粹的就是不赚钱，只是为了推广，可以让大家了解我们成都的文化，我们蜀锦的这个制造技艺。
0: 现在八仙电影播完了之后，咱们的这个订单怎么样？
1: 哇，这个订单简直是暴增，就是大家的这个欢迎程度已经远远的超过我们的预期。
2: 为了在电影上映前赶制出产品，陈星宇团队通宵两班倒，硬是把需要至少2个多月的工期压缩到了8天。蜀锦制造最难的是在方寸间将8个人物肤色质感精准表现出来，团队光打样就改了8-9个版本，经过反复试验才最终定稿。汉代曾在蜀地设锦官，专司蜀锦制造，因此成都得名锦官城、锦城。如今这批千年蜀锦借着电影八仙被更多的人看见，那些曾经安静躺在样本册里的传统纹样面料，特别是含有八仙元素的，成了不少消费者主动点名要找的爆款。
3: 我们蜀锦它的很多纹样都是来源于古代的一些传说呀，每一个纹样都有美好的寓意在里面。这个就是我们蜀锦的那个一个经典纹样，就是我们的一个暗八仙，就是八仙的八宝，他们的8个宝器，里面有葫芦啊，然后笛子呀，然后包括钟离权的他的一个扇子呀。
4: 像这个的话呢，就是铁拐李的他的那个法器葫芦。其实葫芦的话呢，在我们中国的传统纹样里面，它还有就是葫芦的意思。像这个的话呢，也是一个葫芦，而且我们运用了一个现代大家的一个年轻人的一个精神图腾熊猫，就是把福气抱回家。像这个的话呢，也是我们运用了就是我们成都的一个顶流花花，那个大熊猫花花。然后呢，这里面有汉代的鱼气纹，然后也会有汉代的夔龙纹，
5: 底蕴是很深厚。
0: 电影故事是虚构的，神仙呢也是传说里才有的，可电影八仙里提到好多次的青城山，在成都人心里那可是绝佳的避暑圣地。游成都不去都江堰青城山打卡，就沾不到那股子仙气儿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趟青城山，听说呀，那里还藏着许多八仙没讲完的故事呢。
2: 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上盈盈。您看，一部电影就能让荷花成为流行元素，盛开在小朋友的汉服衣裙上。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作为国家5A级景区，自古有青城天下优之称，历来就是避暑界的顶流，山峰自带凉意，仙气缭绕。山门处屋檐屋脊上的八仙过海采素，因电影热映，成了游客进山前争相合影的第一站。
6: 宋仙桥、望仙桥，然后这个成都东边还有二仙桥，这个青羊宫里面还有二仙庵，而且是就是因为吕洞宾和韩湘子的这个传说所修的建筑。八仙文化和成都的渊源呢，实际上就和那个老子骑青羊入蜀在这儿这个神话传说有关系。每年的这个阴历的2月15啊，那么就为老子庆生，各路神仙呢就到成都来聚会，说八仙呢到青羊宫来参加老子的生日聚会 party 啊，是这样的。正因为如此呢，在今天的成都百花潭公园散花楼那边都有这个有关系，说那儿就是玉仙桥就说那个成都老百姓就有福气在这个地方遇见仙人。
2: 在蔡尚伟看来，成都的仙气根植于烟火气、书卷气、仙侠气三气交融的独特气质。八仙电影对八仙角色的改编也并非魔改，不论是吕洞宾的救济苍生、钟离权的闲散飘逸，还是铁拐李的诙谐幽默的性格底色，都是有据可循的艺术还原。从哪吒系列

0: 动画电影到如今的八仙，成都数字文创不断以精品力作展现中华文化与神话的丰富多元。
1: 我是觉得八仙这个电影呢，它的魅力一个是方言，就是衬言俚语嘛。无论神话它怎么说，其实它应该和印度有没有变，就仁义和善良终归要战胜邪恶，这是中国文化里面的精髓。
2: 成都这座城市，它就是一种非常强调民间性的一种城市。四川人看上去很悠闲，是吧？其实它的勇气、它的精神力量是非常足的。所以八仙里边，凡人是吧，对抗一种强权，他这种，我觉得他在成都开花结果或者落地，它是有道理的。
3: 更重要的是，我们八仙里面，它不是猛靠。
4: 新玩法呢？
0: 这家火锅店坚持了16年国风路线，这一波八仙电影带来的流量肯定不能错过。
5: 八仙片段里面也有众仙家在那个烫上火锅的这个镜头，我们也趁着这一波，让那个外地的游客来到成都了之后能吃火锅。
4: 今年暑假也有多部国风电影上映，这对我们园区的一个带动也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游客或者年轻人会关注八仙里面的汉服体现的一些元素，包括八仙用的一些法器，比如说葫芦呀、荷花呀，也是作为现在年轻人追捧的一个对象。我们在园区设立了一些装置，我们发现跟着电影场景来打卡的游客会越来越多。
0: 近期成都文旅集团已发起暑期档八仙票根加联动计划，西岭雪山、熊猫基地、宽窄巷子、夜游锦江、西村大院等点位均可凭票根享专属优惠。成都市商务局也趁热打铁，及时将电影八仙票根优惠活动纳入成都票根优惠打卡地图，游客或市民凭电影票根或二维码就能在线下合作商户换取福利，享受立减优惠。
6: 你用那个票根到任何一家店都享受菜品8.8折，然后还另外赠送一个小的熊猫公仔，就是让大家可以吃喝玩乐一条龙，赚人气。说大点就是发扬川菜，推广川菜，宣传成都，你看双赢。
7: 相当于就是我们来
0: 速上线观影专属福利，凭八仙纸质或电子票根即可享受蓬莱阁门票加索道100元，八仙过海门票加快艇80元，三仙山90元等全域优惠，构建起看电影游蓬莱享优惠的消费转化闭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二次消费。山西芮城的永乐宫、依托吕洞宾故里等历史文脉与底蕴深厚的壁画艺术，暑期迎来大批影迷。游客走进永乐宫、三清殿、纯阳殿等核心古建筑群落，对照电影《八仙》的镜头寻找画面原型。据了解，随着电影《八仙》的上映，永乐宫游客也迎来高峰，日均接待游客4000人次左右。一个 IP 激活一片资源，电影 IP 与地方文旅的联动，让传统神话以更新颖鲜活的方式走到了大众身边，也激活了关联城市的文旅消费增长。

0: 沉浸式的唐代宫廷煎茶体验正等着游客，这可是不少游客必打卡的项目。电影里文武百官宴饮、胡商往来会客的饮茶场景，原型正是五州时期盛行的煎茶礼法。从制茶提香、碾茶成末、螺筛细粉，到严格遵循三沸规制煮茶调汤，每一步都复刻着唐人的饮茶礼制。先看茶娘子行云流水的古法展演，再亲手操作整套流程。和如今清饮茶叶的习惯不同，唐代煎茶讲究煮茶入料，而其中有一味调料可是大有来头。
1: 唐茶里面最重要的调料之一就是胡椒，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现今的人囤金子，唐代时期的人囤胡椒，那他当时的生产地就是印度，然后贩运到中原，所以啊，当时的胡椒是非常贵的。
2: 哎，那是因为它贵且稀少，所以我们在皇宫里面这些人品茶贵族什么的，他就得把这些贵的东西都加里面吗？
1: 没错，当时很厉害。他也为了追求味道，胡椒其实在当时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发汗跟驱汗，中原人非常爱吃胡椒，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胡椒可以温中散寒，所以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呢还像中药一样可以调理身体。
2: 到底是黑暗料理还是美味呢？我们来尝一尝啊。喝起来给我的感觉是入口胡椒味儿还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但是不会辣，它这个反而中和得很好，绿茶的主色味儿完全已经没有了，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咸味儿啊什么的，反而是给人的感觉是很鲜的一种味道。
0: 一盏唐茶落胃，再配上一枚精致的唐风茶果子，咸鲜茶汤佐着清甜点心，千年前五州宫廷的茶宴风雅便在这一啜一时间真切的触手可及。而在隋唐洛阳城，不少游客的这趟行程都藏着一段与电影相关的缘分。郭雨天是一名大学生，这趟和朋友的洛阳之行也是一场跨越十余年的圆梦。小时候陪父亲看完狄仁杰之通天帝国，荧幕里的通天浮屠便在他心底埋下种子，那时的他还不知道神都洛阳就藏着这座建筑的真实原型。如今踏上这片土地，童年的荧幕想象终于照进现实。
3: 就是很难想象在古代有一个这么恢宏的一个盛唐景象，然后当时我就想，那现在的洛阳到底是什么样呢？所以其实在十几年前我就已经想来洛阳了。它在那个电影里面是有一个天堂的形象的，就是我感觉这个天堂在整体的电影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然后我也想来看一看它在洛阳然后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2: 哎，那来到洛阳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3: 就是感觉买了一张车票跟穿越了一样。
4: 我们来洛阳的第一站就是天堂和明堂，想看一看，亲眼目睹一下当时大唐这样的一个盛世。
0: 与天堂紧邻的就是明堂，也就是电影里的万象神宫。
2: 这座大殿怎么这么像电影里面的万象神宫呢？就是那个武则天理政、百官议事，而且还是全片最核心的大案发生地。
5: 哇，小雨，你眼神真的看得太准了。我们身后的呢，就是武则天皇宫的正殿啊。但现在呢，我们再去看明堂，已经不像以前只在外面看看建筑这么简单了。
2: 难道还有什么升级的玩法？
5: 当然了，等会儿啊，我带你去见见狄仁杰，我们和狄公一起探案。
0: 如今的明堂一改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而是让游客深度参与真正入戏。暑期档的入戏神都沉浸式探案项目就是这里最热门的玩法。游客领取任务手册后，在真实殿宇间寻访狄仁杰、波斯胡商等真人 NPC， 解谜答题，还原案件，最终接受册封。整个案件围绕着玉佩丢失进行，沉浸式体验从平民到游侠的成长。这不，我们的记者刚从狄大人那里领到的任务。
6: 诸位呀，需自行询问线索，还原整个案件的经过。四个点：谁偷的，给了谁，卖给谁，卖到哪儿。还原以上四点便可获取狄大人的印章还有酬劳。

0: 循着线索，记者先找到了女匠人苏慈，又顺藤摸瓜找到了卖货郎王顺溜，最终目标指向了西域胡商石盘陀。线索偏齐，这场沉浸探案也到了尾声。
1: 我们知道您这个玉佩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2: 那讲一讲。
1: 这个玉佩啊，是苏慈偷的。
2: 给了谁？
1: 卖货郎。
2: 他又卖给了谁？
1: 卖给了胡商。
2: 那这胡商又将玉佩卖往了何处？
1: 卖往了波斯。
2: 恭喜二位议事。
0: 整场体验的重头戏，
3: 我神龙罗王还有四大天王，那个就属于我最喜欢那种魔幻武侠风，能够让这个人就是感觉这个狄仁杰无所不能，除了去翻资料，除了去就是网上百度之外，我还会就通过那个三个电影里边看。
1: 那你大概看这些看了多少遍呢？
3: 那至少得有40遍了，
1: 加起来120遍。
3: 差不多。比如说我们演出1000场，我可能基本上我有800场都在边演边研究这个东西是否是合适的，然后希望每一次能做得比上一次更好。
0: 夜幕下的九州池，宫灯映着一池和风，隋唐洛阳城的夏夜就此拉开浪漫序幕。身着唐制汉服的舞者与古风 NPC 组成巡游方阵，背着发光锦鲤灯沿御道缓步前行，漫天泡泡随行进飘散，把盛唐园林的夏夜晕染得如梦如幻。游客可驻足拍照，也能背起小鱼加入巡游。巡游刚落幕，高自贤就马不停蹄地往就能穿戴完成，3小时99元的定价吸引了不少游客，穿上它走长道爬台阶都能获得助力，原本耗费体力的石窟游览变得轻松了很多。步行2公里。

0: 现在是晚上2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人工智能风起，一人公司遍地开花，从生存立足到成长壮大，配套服务如何护航创业者站稳脚跟，蓄力做强。
4: AI 大模型的这种能力可以让这个很小的这种团队也像大公司

0: 量有很大量的这种产出。
1: 当服务遇上科创，一簇簇创新创业的新兴之火，如何汇聚成高质量发展的燎原之势？
2: 做好一个服务的细分化、专业化，然后敏捷化，那么才能更好的这个适合它的发展。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最近艺人公司成为了风靡科创圈的热词，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一个人玩转一个公司，听起来的确是很酷很潮。但光鲜背后，艺人公司要
1: 找工厂打样去做一些电路板，还有包括去做一些前期的开模和一些样品的组装和人工的组装。
2: 张宇飞即将在这里开启创业之旅，而李云帆的艺人公司早在2025年10月就入驻，目前处于加速成长期。 OPC 社区依据企业的不同发展周期，会量身匹配针对性服务。近期李云帆就在 OPC 社区的牵线搭桥之下，接连收获了不少资源和商机。
3: 然后包括昨天我们才刚刚呢和一个潜在的合作方经过红会对接，然后去谈。
2: 眼下李云帆开发的 AI 作文批改产品已经服务了近30000名老师，覆盖了25万个学生，3000多个班级。拿下订单之外，算力成本也是单人创业绕不开的难题。李云帆算过一笔账，做 AI 模型训练每月的算力支出将近7000元。在他最发愁的时候，这家 OPC 社区帮他和杭州上城区政府对接，申请到了大额的算力支持，
3: 应该有一个100个亿左右 tokens。 这相当于是差不多我们覆盖了2到3个月的这样一个 tokens 的一个量。像我们填这个表的话，就是公司名称，我们注册的企业的一个账号，还有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额度，没有任何阻碍，非常顺畅。
4: 我觉得其实
2: 这家 OPC 社区自去年9月启动以来，已收到超过2300份创业项目申请，筛选入驻了50多个超级个体项目。
5: 我们很难找，也找不到。比如刚刚我打个比方，小龙虾刚刚出来的时候，外面根本没有，张教授就很懂了。

0: 估，那么通过这个评估数据来测定企业的信用额度。其实我不关注它的抵押物有什么，我更关注的是企业的成长期的盈利能力、现金流。
1: 有了 AI 和大数据，银行可以综合政府奖补、专利、行业政策等多维信息，给企业画一张更立体、更动态的画像。这个画像也是银行优化信贷服务的底气。
0: 看中型企业的现金流的创新能力是阶段性爆发，它不像生产型企业一样持续性爆发，它可能一直不爆发，在一个点上突然爆发，这就是科创型企业的特点。所以我们的金融产品也要匹配它的这个特点。
1: 在安徽省财政厅预算绩效管理处的徐顺给记者看了一份分析报告，过去三年安徽省享受奖补的企业里，制造业、小微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占了绝大多数。这些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烦恼，融资难、融资贵。现在把企业的奖补信息、注册信息、合规经营情况的共享到全国信用融资服务平台，银行有了这些数据提供信贷服务，就等于有了一个权威的参考坐标。
2: 跨部门跨领域协同的数据共享机制就打破了这种信息的壁垒，让数据
3: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第一长河长江。曾几何时，随着沿线经济取得巨大成就，长江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生物完整性指数一度跌至最差的无语等级。自2021年1月1号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启动十年禁渔。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十年禁渔？如今十年时间过半，取得了哪些成果，又面临哪些挑战？带着这些问题

0: 我们就给用的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 微创技术， 叫UV技术， 就是内镜下的一种手术。然后呢，为王爷这个做了这手术以后呢，第二天王爷也下床了，而且术后回来以后王爷这腿就不疼了。然后呢，主要是他自我感觉非常好，感觉睡一觉呢这个病就解决了。然后在身边陪伴的张奶奶一看，他说我这个也有腰腿痛啊，他说呢， 这个手术感觉这么舒服，也就是效果这么好，人那个创伤这么小，他说我也想这个手术把它做掉。我说那您老人家做手术肯定我们要评估啊，然后也给他做了子宫内检查，发现呢张奶奶呢她主要是多节段的一个腰椎管狭窄，然后她那个病程呢更复杂，但是我们也术前评估了一下，她能满足这个手术的条件，我们也给她做了这个 UV这个微创内镜这个手术。哎，做完以后张奶奶也是
1: 第二天就下床了，这个腿的疼痛啊、麻木啊、无力的症状都改善了。然后两个人双双呢一起手拉着手，最后出院回家了，非常温馨哦。是，因为其实我想不管是哪儿疼痛，其实都很难忍。就是您刚才讲到说王爷爷他都可能这个行走都有问题，站都站不住，到第二天他能够 走了，张奶奶肯定就说我不忍了，我也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您刚才提到了这个 UBE 的这个手术，好像是叫单侧双通道脊柱内镜手术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它怎么这么神奇？这两位老人家其实他的问题不完全一样，他怎么都能够去解决呢？
0: 是这样子的，这个 UBE 它实际上呢是目前比较先进的一个脊柱微创手术技术，它是在我们身体就单侧，就是我们手术的时候在你身体的一侧左侧或者是右侧，然后我们打了两个洞，每个洞大概1公分不到，七八毫米的样子。我们这两个洞呢，一个洞呢是放我们一个叫内镜啊，是用于我们观察的。另外一个通道叫操作通道，利用我们钳子啊、磨头啊、钻头啊各种工具去操作。 因为呢它在这个内镜下呢它非常清楚，放大好十几倍啊，对我们的神经也能很清晰地显露。这样子，而且呢这种手术不像过去传统手术开个大刀切个大口子，我们这个对那个肌肉的损伤也非常小，对这个脊柱的稳定性呢也保护得非常好，所以呢它能够早期的下床，早期的下床这个进行功能锻炼啊。
1: 您再讲的时候，其实就在有一个疑问啊，随主任，就是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王爷爷，他是腰椎间盘突出嘛？那这个手术是不是像腰椎间盘突出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手术来调整的呢？来调整的呢？来做手术的呢？
0: 就是说目前来看，这个腰间盘突出，不是非常复杂的话，都可以用这个技术进行这个处理。
1: 那
0: 因为这个 这个内镜的技术啊，它这个它有椎管减压的作用。它呢，我们在这个椎管减压的同时，再去这个摘除这个腰间盘。它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1: 因为

0: 就移长了，然后你这个走路走个几十米几百米都没有力气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建议你做手术了，能微创就做个微创手术。所以隋主任最后画的这个重点也非常的重要，所谓的可能休息一个把月，你的腰痛腰酸腰的部分就没有缓解， 你要去医院，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是伴随着腿下肢的这种不舒服啊，那要更早更及时的去医院。
1: 这是的。
0: 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隋主任今天和我们做的连线，跟我们分享的有关于这个脊柱方面的一个手术，单侧双通道脊柱内镜手术哈，谢谢您，脊主任。那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门诊时间是这样，在长乐路我们院区是周四下午，
0: 在我们河西院区是周二上午。好的，好的，谢谢您，隋主任，感谢您。
2: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好，隋主任再见。
2: 好，再见。我们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第一院骨科隋吉申主任医师，隋主任的门诊时间在长乐路呢是周四下午，在河西院区是周二的上午。您此刻收听到的是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 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
3: 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在生命的战场上，有这样一群，但是你也不要太过担心。像这样的情况，10年前查出来的，现在还跟我保持联系的也不在少数。所以，老爷子，你要放宽心，只要跟着我们的建议好好治疗，没问题的。听了医生的话，我们一家在绝望中又闪出了希望的火花。 我们坚定地选择了按照医生的治疗方案进行，父亲的治疗之路由此开启。经过一期的化疗， 8月16号， 父亲的肿瘤已经从一开始的 4.61×5.43厘米 缩小到 1.7×3.03厘米， 这么明显的效果让父亲看到了希望。回家后，妈妈也从饮食方面加强营养， 准备很多高蛋白的食物，及时为父亲补充营养，从而增强体质，尽量减少化疗所带来的副作用。10月份又接受了21天的放疗，这次肿瘤又缩小至1.25×2.30厘米。父亲的信心越来越强，他说：“我一定要战胜癌症，我要比癌细胞更强。”

0: 你们的我认为很多横的这些东西它就能够产生粘性了。
1: 怎么能让我们的游客，能让我们的孩子今年来明年来，或者是到周末还想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2: 我们河南人说话经常喜欢说一个中字，那么我就借用这个中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这个中，第一，它就是中原的中，那么中原位于天下之中，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老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中原风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我们首先要打造，像河南博物院精品文物很多啊，数量多，品位高，价值大。那么怎么样用好这些资源去打

0: 做了一个叫核剧场，目前正在上演的是鲸和无尽，是都是这种国家队在国外获得的这种各项金奖的一些杂技演出啊。所以你可以想一想一想刚才我说的这个文化共鸣，在我们的工业渔村里，在我们的大跳台的背景下做这个中国最顶尖的杂技演出，这种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
1: 嗯，
0: 这是在文化共鸣。还有一块呢，我们是有个视觉的冲击。在今年的暑期档，我们是落地了FIBA 2026这个国际篮联的三人挑战赛，这个是国际的顶级积分赛，要进军奥运会的一个积分。所以这个未来呢，我们会国际国内所有的顶尖高手都会聚焦到我们这个场地，然后我们在冷却塔，在我们的大跳台去做现场的比赛。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背景的高耸入云的冷却塔，还有我们的大跳台的雪飞天，激情四射我们热情的这个篮球挑战赛，所以这一块也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
1: 嗯，
0: 还有一块呢更有特色，就是目前我们跟文旅相关的部门正在打造一个落霞来信啊相关的一个活动，就是未来我们想把首钢园云林河打造一个大家在追晚霞拍照最佳的一个打卡地。
1: 嗯，
0: 相关我们现在也在布置一些相关打卡的美陈，未来还有一些短视频，包括摄影的一些比赛，包括还有一个落日的一个音乐的一个跑步相关的一些活动，所以可以让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一块你又可以去观赏我们的美景，又可以这个可以自己分享你的社交，你的这个跑步的成绩，所以这一块呢，让大家完全做到一个沉浸式体验。

0: 个宋公园的看。
1: 嗯，刚刚陈总提到的这个有篮球赛，有演出，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这是首钢园的一个特点，因为它面积足够大，邢先生。但是我们看到有些厂区可能没有这么大了，就不具备这样的特点。您觉得目前适合更多数厂区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是这样的做演出、做比赛吗？还是什么其他？
2: 其实从我们看到的工业流来说，工业流其实有很多。一种像首钢园，刚讲首钢园这样，它是工业遗址的。其实我们也有还有很多是那种现实的现场生产线的这样的。那么在不同的，它针对不同的流行，我针对不同的这个。我们参观的一些产品，它可能最后打造的内容可能不一样。比如说首钢园，它在看的过程中，它的工业遗址，我能看到是它历史上怎么生产。但是我们现在生产线，我们看到现在怎么生产，而且在生产不同的工业里面，我们也看到不一样。比如轻工业，轻工业里面我们看到啤酒生产线，比如饮料生产线，甚至包括我们很多的其他的，比如说肉身加工这种生产线，它是一种看法。但是我们看重工业生产线，比如我们看钢铁，我们看石化，看粮加工，那么这个它又是另外，就比如矿山，那是另外一种体验的感觉。所以我们的总体的感觉是根据它的这个工业遗址或者它工业的那个流行物的工业的这个我们参观的对象来确定我们最后打造什么样的场景，这个是比较难。但是无论不管是哪一种，这我们都会在这个过程一个特点，都是我们要亲身参与其中，这是都是一样的。就首钢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打造的项目也是我们要去参与的，但是生产现场我们也是要去参与的，这是一个最大供他们俩共同的一个特点。
1: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两种样态，我好像觉得还有第三种，比如像北京的798这样的电子工厂，还有在安徽的合肥的某一个也是以前的厂区改造的，但是你改造之后发现跟以前的这种样态完全不一样了，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业态了，这也是不是拓展的空间更大，让我们发挥的空间更大，吸引游客的范围也会更大。
2: 这个其实就回到了这个工业旅游跟我们传统的旅游最大的一个特点在哪儿？传统旅游，比如我们要看山水啊，那个自然风景旅游，我们是看的，就走着看，走看看。

0: 自首源头，铲除违法链条，多次约谈平台企业，开展电商平台补贴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规范行业竞争乱象。
1: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在不断完善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法治支撑。今年二月正式实施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三部规章。
0: 接下来我们还将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以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防范和制止经营者无底线卷价格、打价格战。
1: 此外，为进一步优化审查标准、规范审查流程、强化责任落实。

0: 要让规则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又是什么？
1: 确实呢，像您所说的，它有很多的细的一些规则。我个人理解呢，这些细的规则是监管部门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有可能会导致内卷式竞争的一些行动。那么他通过这样的一些规则把它明确下来，啊，这些规则这种情况下你是不能够做这种事儿，不能够做那些事儿。我想这样的一些这些规则的发布呢，其实是表明了这个监管部门的决心。这个决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内卷式竞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词啊，这个词到底怎么样去体现在不同行业、不同的这种业务的形式，它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想监管部门能够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的反内卷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能够让这个规则变得很容易那个掌握啊，那么这个对于相关的从业者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当然了，我们知道呢，不管是平台还是说我们的一些社会组织，那么他们在内卷式竞争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有可能不被监管部门注意到，我可能这样的一个做法能够拿到更多的市场，能够带来更多的利润。所以我想这个监管者所释放的这种决心一定是要有一定的耐心。我们要对这样的一种转变，要从这个一开始的认为短期就能够治理到慢慢的形成一种社会的一种基本的一种共识。那么应该来讲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网络平台的这个发展啊，我们看到啊，最近几年网络平台在这个不同的角度去拓展它的市场，有的是在把它的市场呈现到这个二线、三线城市，有的甚至把它的市场呈现到这个国际市场上之中。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发展呢，也给我们未来的这个监管啊带来了很多的挑战。那么这个挑战呢，包括我们自己怎么监管我们国内的市场，我们怎么跟我们的贸易伙伴，我们跟这些国际的一些规则怎么去对接，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技术的进步在进步的同时能够跟我们传统的产业和传统的发展模式相配合，其实这里边都有很多的问题要去做。所以我个人理解啊，这个反内卷的这样的一种目标，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不断的去推进的。在这个推进的过程中，逐渐的形成一个社会的共识，在这个社会的共识的基础上呢，人们啊，包括我们的这些平台呀，这些企业呀，他们也会意识到这样去做啊，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一种长远的发展，反而是会造成他们的利益的持续的损害。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其实是需要啊不断的去推进，而且要久久为功的。
0: 那其实我们还很清晰的知道一点，就是内卷式竞争并不是说我们接下来不要竞争啊，我们其实寄希望于从监管来约束相关的行为，目标还是要实现一种发展赋能。
2: 能电池行业开始部分出现增收不增利现象，为防止竞争滑向低价内卷，国家适时进行了政策调整。从政策生效后的情况来看，我国储能产品依然保持着较强的竞争力。
3: 在这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实际上是出自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个方面的。那么从高质量来说呢，这个十五纲规划纲要在之前就提到了，做这些工作的目标是要调整产业布局，它实际上是要推进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目标。所以说呢，这个反内卷它是一个持续要坚持的工作，根本上是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目标。那比如说了，从这个规划引导来说，那么就是对产业布局的一个提前的擘画，需要去建什么，需要去投什么，是有一个方向性引领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实际上就是避免新的内卷式竞争出现。第二个呢，就是产能调控，它是为了防止大家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在一个不够高质量的状况之下去竞争。那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呢，它也给了一个有力的指引，提升大家的国内的竞争力和国际的竞争力。第三个呢，就是价格治理的矫正，它实际上呢就是要解决这样一种补贴啊，包括其他的方式导致的这种低成本的所谓的竞争，那么也就改变或者扭转这样一种不良的生态，为未来的实体经济带来一个更高质量的环境。那么同时呢，就是还有行业自律，这就是说也不仅仅是有为政府的问题，那么有效市场它需要行业自己去做许多的事情，包括

亲子家庭啊，可以去感受什么样的这种高品质的体验，在规划当中啊，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部署。另外一个就是环境更惬意啊，这也是这次规划当中啊特别强调一点。那环境怎么样更惬意呢？首先是我们休假制度啊进一步的完善，无论是带薪休假，我们的弹性错峰的休假，包括我们学

0: 是曾主任说的这些特色的资源呀、文化的内涵，进一步去提升我们旅游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水平。
1: 对，正如刚才那个曾主任您讲到一个，就是丰富文化旅游产品供给里边，它其实从传统我们有没有，其实到我们后面的好不好、优不优、特不特，这样一个转变，那空承载了一个我们，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承载，包括我们的老百姓的一个美好生活需要。我们从这个规划里边，其实它从四个方面来讲这个中国文化供给。第一个是要提升这个产品技术产品的一个品质，这里面包括我们传统的景区怎么做，我们的度假区怎么做，我们红色旅游怎么做，我们乡村旅游怎么做。其实总体来说，就通过这不同的发展，通过四个提质行动、专项行动，来把我们文化旅游的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价值，夯实一个产品的基本盘。第二个呢是业态的创新，我们通过把旅游跟很多业态，包括工业、农业、交通、旅游，甚至医药，很多我们都可以结合起来，形成不同的赛道，才能达到不同的产品。这个是我们第二个的。第三个其实是针对不同的产品，我们精准开发一些分类产品。刚才曾主任已经介绍过了，比如针对学生是吧，我们推行更多的是研学游；针对老人，我们更多的是旅居养老这一块比较多一些；针对我们家庭，我们可能更亲子游这一块，我们开拓更多的趣味性的一些互动的一些节目；针对年轻的群体，那么可能更看重了年轻群体的情绪价值，包括我们的旅拍啊、跟风啊、国风啊这些地方。那么这些不同的，那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的矩阵。在最后一个方面，其实在这个从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到业态到我们分那个精准化的提供产品以外，最后的主体谁来提供？那么就其实培育了一个市场的经营主体。那么这个经营主体呢，其实你看到不同的经营主体在这里面，它发挥的作用应该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龙头企业，我们发挥什么？中小企业发挥什么？和我们民宿发挥什么？其实它也有自己的一些定位。
0: 那这次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的提出，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推出创新业态，加快创新发展，2030年建成现代零售体系。
4: 通过整个卖场的这个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3: 整治虚假宣传，落实明码标价，禁止转嫁成本，缩小线上线下价差，零售监管一视同仁。
5: 为零售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发力点，有助于降低企业试错成本。
3: 九部门发文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能否让线上线下实现互补共赢？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你有多久没有去逛商场了？你缺什么买什么，是不是第一个动作就是会掏出手机刷一下网上商店呢？那线下零售现在的情况还好吗？零售业线上线下各具特色，如何互补共赢，协同发展呢？今天商务部等九个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针对目前线下零售面临的一些现实压力，给出了什么样的破解方案呢？那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优质零售企业上市，零售业会迎来新风口吗？意见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也是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零售业新政的具体措施都哪些。
1: 针对存在的商业网点局部失衡、业态扎堆或短缺等问题，意见首次提出鼓励相关协会机构探索建立商业设施饱和度评估机制，作为市场晴雨表。针对消费者关心的商品质量问题，意见明确推动平台经营者和柜台出租者将经营者抽检合格率、退货率

0: 为止，我们应该已经完成了超过330家店的这个比较系统的调改。第一季度的数据其实是已经有比较大的改观了，其实利润基本实现了接近100%的增长，很多过去我们所谓的老店又重新焕发出了新的一个生机。
1: 蓝色港湾、胖东来都是这几年线下零售的亮点代表。商务部曾经点赞的胖东来，甚至是被网友们称为不挂牌的6A级景区啊。那我们请魏老师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胖东来的这种模式到底好在哪里，它能不能成为未来行业转型的一个可参照的样板？
2: 刚才我问您提到这个六 A 景区啊，我的去过几次胖东来，我觉得呢，如果说它是六 A 景区的话呢，至少呢，它比很多五 A 景区的人多，这是我能感受到的。刚才刘老师您提这个中国式的沃尔玛是吧？我觉得呢，胖东来做成确实它做成了我们中国特色的沃尔玛，这是没问题的。我认为呢，与其把它比作我们的景区，实际上我
3: 呢就能够打造出来更具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些商业企业。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如果要是这一条真正能落实到，如果我们能看到，就是啊，包括这样的上市，包括 REITs 是吧？
2: 对，
3: 也就是说，这个它能够把一些商超的物业，然后的话呢能够上市，然后呢大家去购买的，它相当于它获得它的租金回报嘛，啊，这样的一些金融方式的这种辅助了以后的话，我是觉得就真的能够让中国的这种线下零售啊能够有上一个台阶的这种可能性。
1: 嗯，那我们再来关注意见中的另外一条，是健全一体化的监管机制，统一线上线下促销等行政检查和处罚标准。魏老师，根据这样的一个表述的话，我们是不是能看到在监管层面出现了一些思路方面的变化，到了执行层面现在又没有存在一些阻力？
2: 实际上呢，这一次的新政的出台，监管也是一个重头戏。我们以往呢对线上线下的监管呢，相对的是单管的这种监管，我们或者叫分类的这个监管，但是这一次已经明确的提出要进行一体化的监管。刚才我也说了，通过一体化的监管呢，我线上的企业或者线上的平台来进行监管套利的这个空间被大大的压缩了。我们现在呢要通过新政呢，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它实际上是要拉平线上线下的这个监管的尺子。那么线上的企业同样呢和线下的企业呢处在同样的一个监管尺度下。你比如说我们看到通过新政呢，不光要把监管的套利空间呢压缩，它实质上呢还要整治虚假宣传呢，这个大家可能这个苦已久的算法歧视，或者说我们说的在线上的杀熟，这些可能都会纳入到整个零售业的一体化的这个监管当中去。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体化的监管呢，我们就会发现呢，我们未来的零售业它实质上呢可以在体验方面，在我刚才说的像胖东来这样的构筑信任资本的企业方面呢，给他们创造出来一个更加良好的充分的一个发展空间。当然了，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还会不会有了一体化监管，现在有没有阻力？实际上呢，通过我们的观察，我们发现呢，其实阻力也是不小的。虽然我们的新政呢有非常大的决心要推进这种一体化的监管，你比如说第一个呢，我觉得从这个区域上来看，或者说从范围领域上来看，线上线下呢，它本身呢，它的运营模式和它的这个成本结构这些都不一样。你比如说线上的成本结构跟线下的成本结构来相比的话呢，监管起来的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对追踪要求非常高，而技术追踪数据又在企业方手里边，那么我们的监管方如何来穿透它的这种数据夹层，这就成为了一个困难。再一个呢，我觉得从反垄断审查和价格治理来看呢，我们要去精准的识别，比如算法推荐还是流量分配，这也需要我们来突破呢监管技术。所以我觉得总结一句话，就是难点在什么呢？难点就是我们的监管理念和我们未来的监管技术能不能合流。
1: 那意见还提出，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啊。刘老师，我们来分析分析啊，这样一种业态的升级，你觉得在多大程度上能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以前从未有过的新消费体验，同时又能给我们的商家打开一些新的营收增长点？
3: 这两年呢，我观察一些城市啊，就是出现一个现象的，就是说每当有一个新的 shopping mall 开业。

0: 了以后呢，就把原来的一个旧的烧饼猫的火热的状态呢，就给顶，就客流就都吸引走了。就是说，然后的话呢，这个新的这个猫里面的话呢，它的业态更加丰富，因为它整个的话呢是按照我们现在大家的这种新的需求所设计的，里面呢就是说吃喝玩乐应有尽有啊。你像北京的一些原来的一些传统的烧饼猫，已经现在的话呢，就是它就被一些新的甚至在郊区的这样的一些新的业态呢所取代。那里面的话呢，最多的就是说它转换了，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大家去了以后，不是在为买东西了，买东西变成了一个很附带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更多的是提供大家的这种服务。这种服务的话呢，情绪体验，所以呢业态更多，然后呢服务人员呢能够最后包括这些即使是销售产品的这些实体店，它也是能够打造出来更多的这种体验感的这样的一些场景，消费场景。所以的话呢，这个他们的这种新的这种业态的话，就受到大家的欢迎。另外呢，还有一些小的便利店，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话呢，可能政策上需要突破，就是说，便利店和餐饮是不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融合？这现在我们是绝对做不到的。比如说便利店里面呢，是不是可以销售医药？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探讨的，对吧？或者是在便利店里面，你像日本的话呢，它的711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就是说相当于把居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所有的基本需求
1: 都打包，
0: 我在这个店里面都能实现，甚至我到便利店里面必须要有厕所。

0: 由算力数据中心产生的增量三年占比分别是45%至50%、65%至70%、75%至80%。也就是说，全球每年新的内存增量中，绝大部分是算力数据中心创造的。而展望未来，龙虾等智能体的发展可能会产生更加惊人的新内存需求。
1: 在您使用龙虾的过程当中，你认为它未来的资源的这个需求量会产生多大？
2: 难以估量，以我的这个眼界，我算不清楚，总之是巨大的啊，巨大无比。
0: 这样的判断在中国已经有迹可循。今年四月，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都、重庆地区的高端算力价格虽然接连上涨，但算力仍然受罄，没有现货。在甘肃、宁夏、贵州等西部地区，以往闲置的中低端算力价格也在不断上涨，算力紧张的情况正逐步从东部传导到西部。四月二日，工信部发布了关于开展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的通知，目标是到2028年底建成覆盖广、成本低、服务优的普惠算力服务体系。中国在未来两年内还将建设大批算力数据中心，这意味着对高端内存的需求仍会增加。
3: AI 算力这个是一个0-1的变化，原来是没有的，而且它能接受更高的价格，它能接受的更前沿的技术和更高的成本。那它的产能没有跟上来，但是需求却增大了这么30%。那所以说，市场的就是变成一个竞争的一个态势了。
0: 民营内存模组企业负责人张哲告诉记者，一条12英寸的先进内存晶圆产线投资需要100-200亿美元，新建晶圆厂并达到规模化量产需要2-3年，短期实现内存晶圆大扩产很难，因此内存行业的下游市场一场洗牌被直球击。
4: 目前我们在国内应该出货量是最大的，
1: 国内的封测大厂你们已经渗透了多少？能达到怎么样的水平？
5: 能够满足国际上对 HBM 的最高生产要求。
0: 杨洋告诉记者，
6: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您发现没有，如今大家消费不再只是盯着商品的功能与价格，反而更看重消费过程中的新鲜感、参与感与愉悦感，而这些情感价值的满足恰恰离不开服务业。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突破80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服务业深度融入我们的衣食住行仍有巨大潜力可挖。最近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释放出加快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明确政策信号，将体验化、高品质、个性化作为生活性服务业升级的核心。与此同时，市场数据也给出了答案。截至2025年底，我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已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高达 22.6%。 体验式的月季消费为什么如此受追捧？背后的消费潜力又该如何挖掘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0: 2023年开馆至今，这座雨林馆每年的营收增长都在10%到15%左右。2025年单馆收入超2000万元。
1: 我应该来了有几十次吧，又凉快，然后那个啥，一个商场里面也不用我走太多路，吃饭也可以在这儿，然后玩也可以在这儿，然后选择性很多。
2: 能在这个大型商场看到这种的，真是感到很震撼，非常棒，这个做得很好。其实周末就可以带孩子来，让他们看看，还有一个海洋馆啊什么，都做得很好。因为我们是外地的，感到很吃惊，在商场里面居然会有海洋馆之类的。
0: 在这座商场里，如果办理景区畅游年卡，游客只需每天花5元左右，就可以一天之内穿越海底世界、热带雨林、极地冰川、宇宙深空，甚至重返侏罗纪。10多个不同类型的场馆，每一个都被精心打造为商场里的景区。为了提升互动体验，最近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正进行改造升级。
3: 我们可能会增加一个地震的体验，
4: 重新用 LED 屏做我们的这个地核内部的一个互动，扩大做成这个沉浸式空间。这个位置我们会做一个火山的一个造景，就把我们现有的火山它会做得更丰富更完善。
3: 我们也希望的是能够打造一座这种没有围墙的博物馆，除了我们整个收费场馆以外，我们在广场4楼中庭有打造非洲动物标本展，同时把商场的44个厕所打造成科普厕所。
0: 如今，这座商业综合体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文旅板块的收入已占到整个商场主营收入的50%，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间从118分钟延长到168分钟。采访时，谢蒙欣慰地告诉记者，他们想用体验经济赋能传统商业运行的转型已经初见成效。
5: 我们有娱乐的内容，我们有学习的内容，我们有大家体验的内容，有玩的内容，所以有时候我把它叫超级体验。
0: 为了持续创造新鲜感和情绪价值，每到节庆，这里还会打造多种主题的节庆活动，包括大唐千灯会、超级动漫节和超级艺术节等等。商场经营理念的变化给入这里的商户带来哪些新变化？
6: 我们这边是属于广州首店，我们开业当天的话，今天是3万多客流，然后当天业绩是也是达到了36万的一个高峰，基本上是1分钟一单。
0: 00后的潘婷是这家新零售连锁店的店长，开店以来便负责这家店的日常经营。他告诉记者，当初之所以将店铺选址在正佳广场，除了看中这里成熟的商圈，更看中这里丰富的体验场景所带来的庞大客流。
6: 这边不仅覆盖了广州，然后也有大湾区，客流客制都是比较好的。这家店的话客流会更大，然后它的销售业绩也是排在全国第一的。商场它平时大型活动非常多，像我们店景啊，
7: 这边上升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奖牌，就想一方面是拿到这个奖牌，还有一个就是平时锻炼一下。
0: 25岁的张婉月是一名运动爱好者，这天一下班他就来到健身房里锻炼。张婉月说，吸引他迈开脚步的除了运动后的多巴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奖牌。
7: 最开始其实还是因为有这个奖牌的活动，因为就是用爱发电嘛，然后有喜欢的就很想拿，然后就会运动一下。然后后面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发现它有那个排行榜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你在你们地区排多少，然后为了当时刷那个榜就会一直跑。当时为了拿小艾的那个奖牌，好像跑了4公里吧。
0: 张婉月所说的奖牌是一家运动科技公司线上活动的奖品，每次花费大约39元至59元就可以报名各项线上体育活动，线下真实完成运动后就能收获一枚专属奖牌。运动完成只需在手机上上传数据，奖牌便会以快递的方式送到家里。这块奖牌是张婉月拿到手的第7块奖牌，在他的家里，他专门为这些承载着快乐记忆的奖牌安排了专属领地。
7: 第一次接触奖牌，因为当时他和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游戏有一个联名的活动，然后当时是上线了三块奖牌，然后我因为很喜欢这个 IP， 所以当时就报名参加了这个跑步的活动。

0: 动，然后也是顺利的拿到了这三块奖牌。当时好像是跑2.2公里，我报的好像是。其实对我来说也还好。后面他还有一些其他的联名啊，
1: 跟我们的消费者或者是我们跑步的用户产生一种情绪的连结，让他能通过一个付出的时间、汗水或努力，去达到获取，或者是能够去拥有一个自己曾经有过情绪付出的这样一个关系的产品。比如说如果他童年会很喜欢一些热血的漫画，或者是他现在正在去打一款非常不错的游戏，然后能让他日常放松，那我们现在让他去获取的这个运动激励，能让他回想起曾经的这些岁月啊。
2: 我们怎么把这个产品力做得更好，然后能够做出更好的质量，然后做出更好的创意，这个其实对于团队来讲是比较大的挑战。
3: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前全球体验经济正处在高速增长期，核心增长点集中在近年来文旅、商业、科技、康养等多元领域。暨南大学教授刘金山指出，体验经济之所以快速孕育成长，根源还在于消费者的需求层次在发生变化。
4: 常态，比如说老来得及、爱你牢记，这都是回归到人自身的这种情绪和价值、情感价值。
3: 刘金山告诉记者，悦己消费与传统理性消费的区别在于，决策坐标系发生了根本性位移，正在从效用最大化转向体验最优化。
4: 我们正在迎来叫做超级消费群体。超级消费群体的特征就是体验经济，主体就是 Z 时代、阿尔法时代。从他们出生以来，它的特征是互联网原住民、人工智能原住民。这些人的消费行为特征是什么呢？重体验、重情感、重品牌、重快乐、乐分享、快行动，心情像风一样自由，心动就是行动，立马就去消费了。
3: 刘金山教授分析，除了新生代的新消费需求，快节奏生活也让更多年龄段的人群需要一个释放压力的减压阀。悦己消费正成为人们疏解情绪、获得心理慰藉的重要方式，而这一新需求也正在重构传统消费场景中人、商品与空间的关系。这是广州市天河区的一家潮玩门店，两层店铺空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时尚，
2: 出达46.1%。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过程中的感官愉悦、情感共鸣和参与价值正在重塑消费的场景形态、商业逻辑与价值内核。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建设若干消费带动作用强的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我们期待更多新鲜、奇特的体验式消费能够被解锁，让人们的寻常小日子充满治愈与温暖，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早餐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餐要吃少，这句顺口溜我们打小就会说，但现在好多人呢都不吃早饭了，改成了夜宵，中午呢也只是外卖对付一下，一天里吃的最丰盛的反而是晚饭。儿行千里母担忧，子女们又喜欢报喜不报忧，可就这样的一日三餐不良习惯，换了谁不担忧啊？
1: 回家带上这个玉米糊给关心你的人做汇报吧，让爸妈放心，让家人安心。不同于之前的活动推荐，今天这一款呢是升级之后的玉米糊，添加了葛根粉、山药粉，一整个养胃的王牌菌，拒绝了其他任何杂质的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玉米糊、葛根和山药，每天一杯啊，就是健康的早餐。这一袋呢是400克，可以吃上20天的时间，那市面售价29.8元，今天其优惠99块钱5袋带回家，而且是买2组再多送一袋，
0: 对，
1: 198块钱11袋，这每袋划算18块钱，每天啊只要1块钱，完美营养健康早餐，养胃的好食材。但是呢，备货只有300袋，卖完不补货，
0: 是，
1: 所以听到赶紧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0: 我们呢收到样品的时候刚好是早上9:00，办公室啊好多人都没吃早饭，大家都迫不及待的尝了尝。首先呢就是粉状非常的细腻啊，冲泡的很顺滑，盛汤很浓郁，香味很扑鼻，入口呢就是淡淡的玉米甜味，伴随着山药葛根的混合粗粮香，非常的好喝，
1: 是
0: 一人喝一杯，瞬间这个胃就舒服了。
1: 你看咱们这个山药葛根啊都是养胃的能手，
0: 对，
1: 而玉米呢也是特别好的谷物粗粮，温开水一冲就好了，特别方便，香糯软滑，没有蔗糖，没有其他多余的添加物，实打实的原料研磨成粉，吃的呀就是一个原汁原味，喝下去胃里很舒服。所以赶紧来拨打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

0: 0071009009，活动最后一分钟了。
1: 是的，电话全部满线了。朱阿姨说，小孙子特别喜欢吃这个玉米糊，买个一套。好的，小朋友吃玉米糊呢是特别好的。吴女士说，这个划算，才1块钱。对啊，1块钱就能吃到这么好的玉米糊了。邵先生说呢，平时我们上班，孩子放假在家，早餐就可以搞定了。
0: 嗯，
1: 对啊，一冲就行，很方便的，有粗粮，有谷物，有营养。4007101909，4007101909，更多信息来不及一一播报，大家抓紧打电话。5袋升级款的山药葛根玉米糊，限时尝鲜价只要99，买2组再送1袋，198到手11袋，1天1杯，划算1块钱。1块钱一杯豆浆都买不到了。
0: 对，
1: 备货只有300袋，卖完不补货，所以各位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古柴窑变身陶艺体验馆，都心村变网红艺术村。
4: 我们这位主理人是我们村里的邱奶奶。
3: 土推乡村蜕变世外桃源，游客留下成旅居客。
5: 这个地方真的很好，很安静嘛，就比较适合像我们这种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的这种手工人。
3: 如何打造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留住远方客人？
6: 我们是觉得绝对能够出片，让客人有一种惊喜感。现在我们文旅追求的就是这种反差嘛。
3: 更多精彩，消费主张。

日前，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近年来，乡村游热度节节攀升，成为了人们出游的一大热点。十五五规划和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都提出，要培育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打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如今，许多懂美学、善运营的乡村规划师走进乡村，将沉睡多年的乡村资源盘活成热门的网红旅游目的地，既看得见乡愁，又是假期出游的好选择，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内外游客前来旅游打卡。浙江湖州南浔善莲镇的姚里村，白墙黛瓦倒映湖样，斑斓墙绘点缀街巷。

0: 的一家面馆，经过中国美术学院12名学生的形象设计打造，现在还成了网红面馆了呢。
1: 我们这位主理人是我们村里的邱奶奶，然后她呢，就是我们一直都是生活在姚丽啊，跟沈爷爷一块儿在村里边开的这个面馆呢，是我们团队来之前就开了的，但是我们吃了觉得很好吃，后面我们就觉得应该把这么好的味道给更多人知道，所以是去年还是前年哈，我们就做了一个青年相创工作营，来邀请一群青年人来改造奶奶的这个小面馆的空间，我们改造后奶奶自己也维护得很好，现在也有不少游客过来吃了哈。
0: 在合作公司的运营下，姚丽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型业态，将废弃猪棚、老旧厂房改造为姚文化馆、云集艺术空间，让休闲空间焕发新生。黄彬彬告诉记者，姚丽村可以根据他的想法进行改造，这给创业初期的韦前辈解决了很大的成本压力。黄彬彬作为外来团队，到底是怎么跟村里合作推动姚丽村的改造和运营的呢？村负责人介绍说，不同于传统乡村外包运营政府兜底扶持的模式，黄彬彬创新推出村集体加专业团队股份制合作模式。村集体以闲置农房、老厂房、土地等经营性资产作价入股，黄彬彬团队以策划运营、品牌资源、渠道招商及团队人力入股，全权负责村庄的整体规划、业态培育、品牌营销与全域运营，实现市场化自主循环发展。
2: 村里股份经济合作社资源资产入股做49%的股份，那么运营公司呢，他们来投资、来建设、来宣传推广，他们呢在51%，那所那个得的利润呢，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比例来分成的。
0: 租金加分红模式给村民收入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
2: 老乡们，他这一栋是什么？我们是现在一间来算的，一间呢大概是1000块钱，就是如果一套房子你有10间的话，一年是10000块钱，20年嘛，那后面还有翻倍嘛，那最起码这个25万有的吧。
0: 2026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实施文艺赴美乡村行动，系统保护传统村落乡村文物，非遗夯实乡村旅游文化基底。如今越来越多的小村庄在乡村规划师的妙手下实现了华丽转身。在浙西南的丽水市云和县，有一个叫坑根村的江南罕见的活态银矿古村落，村子起源于明代白银开采，800余年石寨依山而筑，石墙石阶，黄泥夯屋，但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空心贫困村。青壮年外出，老屋空置，牛栏猪圈杂乱，坐拥世界级梯田资源，却留不少人到这里办工作、办旅居。
3: 住了2天嘛，就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好，很安静嘛，就比较适合像我们这种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的这种手工人这样子，然后就在这边待下来了，就这样子而已。都是我自己手工做的，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茶则，就是喝茶的时候盛放茶叶用的嘛，这样子。
0: 游客们管这里叫乌托邦桃花源，成为了网红打卡地。如今我国很多小村镇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深度发掘农业多元功能，推动农村1、2、3产业深度融合，依托田园、山林、乡土文化资源发展休闲农业、乡村康养、农事体验，打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培育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鼓励支持乡村旅游的政策导向，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乡村规划师准备在乡村打造出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毛伟作为乡村文旅规划从业者，当时走遍丽水市遂昌县的山野村落，一时找不到打造的点位。这里的风景没有名山大川，景致与周边乡村雷同，到底该怎么改造才能让游客走进来还能留下来，成为乡村文旅

0: 爆款呢？
1: 现在的文旅项目已经跟疫情前景不一样，那么现在更多的重的是体验，那我们设置所有的环节的时候，我们把体验放到第一位。
0: 沂水市遂昌县西范乡坐拥优质溪谷山林资源，但文旅业态空白，闲置溪滩荒坡长期无人利用。2024年4月，遂江公路的通车带来了旅游开发的契机。原先从遂昌县城到西范乡要3-4个小时的车程，而现在只需要1个多小时。这座鱼鳞坝是当地存在已久的水利设施，地处无人问津的荒滩溪谷。毛伟认为，可以依托原生态溪流，打造沉浸式亲水休闲文旅场景。
1: 一个呢是我们在坝的上面，然后我们架了很多的小白伞，然后呢夏天的时候呢，白伞的下面呢会有一些躺椅。我们这个项目呢，我们是分成3个部分游玩。一个呢是我们坝上，我们叫做躺营区，平时游客在这边呢躺在我们的躺椅上面，上面是小白伞，下面是流水潺潺，很惬意很舒服。上面区域呢是我们的桨板区，那么上面呢是我们游玩桨板的。每个周末，我相信村里面的村民都没见到过有这么多的车子，这么多人来到我们西范乡。周末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千把人。
0: 项目落地运营后，凭借原生态的山野风貌、小众精致的体验场景，迅速打开市场热度，形成稳定客流。而旁边的这座废弃仓库，毛伟觉得很适合打造一个可以观景休闲的咖啡馆。
1: 那么这一块呢，当时我们过来以后是一个破旧的仓库，那么进来以后呢，我们就被这几个小窗户给吸引。那么这几个窗户对出去呢，正好是我们西范项目最漂亮的地方。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地方非常适合打卡，就是带着我们文旅运营的这种眼光来看我们的点位。那么特别是我们这个咖啡屋，我们是觉得绝对能够出片，让客人有一种惊奇感。现在我们文旅追求的就是这种反差嘛，我们要把最旧的这种咖啡馆跟最好喝的咖啡相结合，让客人来体验到最美的风景。
0: 游客来到西范乡后，可以游玩桨板、玻璃船、亲子戏水等项目。一个乡村的景点年均接待游客量超3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200多万元，有效带动当地村集体和村民增收，实现游客流量向经济增量转化。
2: 经济各方面等等一切都是很棒的，我们就一直都想接受他们，很努力。
0: 何航原本是一名油画师，10年前出于对故土的眷恋，他与妻子回到家乡浏阳，创办了设计公司。在湖南省浏阳市大围山镇楚东村村民的眼里，这位总是头戴棒球帽、身穿大 T 恤、整天混迹在施工队、一身灰尘的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细节控。
3: 庭院呢，我们还会细微到每一个角落的布局，比如我手上拿的这个陶罐，他们都是会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
0: 从柴火怎么剁到陶罐往哪儿摆，何航把美丽乡村的建设标准细化到了每一寸土地。这种近乎苛刻的严谨，起初让村民感到烦恼，但随着环境的改善，大家渐渐从抗拒变成了欣赏。
3: 比在这个环境越来越好。我觉得小时候美丽乡村就是清澈的水，可以看到鱼，看到虾，我们可以听到鸟叫，我们就保持这种乡愁。
0: 记忆中的乡愁成了何航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这些年他已经参与了100多个美丽乡村项目的建设。在楚东村，他将红色文化遗址与现代农业产业巧妙融合，整洁的道路、整齐的院落、绿意盎然的果园，共同构成了一幅意境悠长的水墨山水画。绿水青山与村舍民宿相映成趣。
4: 我们以后还要搞农家乐啊，搞那个畜宿啊，就是要游客在这里住得开心，玩得开心。
2: 他们都说，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一栋房子就好了，就住在这里了。
0: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指出，实施乡村特色产业提升行动，发展特色种养、特色食品、特色手工，培育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农业与文化、旅游。

0: 教育、康养、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在西南的川西平原，同样有着许多村庄华丽蜕变的故事。位于成都蒲江的明月村，茶山叠翠，荷塘飘香，这里是游客眼中的诗与远方。环境美了，村民的生意经也就念起来了。在明月村，田金荣把自家院落改造成了陶艺房和扎染房，不需要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当老板。
1: 今天这个是我染的这个方巾，它是用就板蓝根，然后传统的染料，然后染制的。
2: 哦，看到图案
1: 非常漂亮，对，很漂亮。感觉还比较新奇的，因为之前在成都的时候就是没有这样子的就是体验的地方，然后在成都的一个乡村，然后能够体验这种传统的非遗蓝染的制作，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挺有意思的。
2: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自己家的房子，建造起来以后我们政府就是给我们规划一个风貌，然后规划好我们建设好以后，我们就自己家就开了一个陶艺坊，做了一个扎染坊，忙的时候每天接待就是上百人，现在我们基本上就外出务工的就很少，基本上都在自己家里面，有条件的就自己创业。
0: 环境变好，游客涌入，农产品也能卖出好价钱，正是这种共建共享的模式让明月村真正活了起来。
3: 目前呢，我们明月村已经引入了有包括我们的陶艺、蓝染，还有我们的皮艺等新业态有50余家，然后也引入了像我们的艺术家、创作家等新村民有100余名。我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也从之前贫困村的只有3-4千块钱，到现在呢已经有3万多块钱了。整个村呢，从村容村貌到产业发展，再到我们村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0: 从曾经的贫困村到今天的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看到村民日子一天天的变好了，乡村规划师邓小玲觉得很欣慰。
4: 我现在觉得乡村规划师这份职业挺好的，就是我们整个广阔的乡村嘛，非常广阔，大有作为。我在这11年间的话，也参与的这些项目，从我们的规划已经变成了一个现实。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想变得更好。
0: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乡村旅游市场规模达1.28万亿元，同比增长11.3%，增速显著高于国内旅游市场整体增幅。乡村民宿高预订。

0: Hello， 各位夹心饼干，能听到我们现在的声音了吧？哈，此刻呢，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M 846江苏健康广播，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哈。今天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节目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收听节目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0: 然后我就会很开心的说，师傅帮我看看什么什么节目有多少信，然后师傅就会给你一沓子，然后你就可以打开来看听众给你写了什么，给你寄了什么样他的心情故事。
1: 嗯，
0: 那时候会读那个听众来信吗？
1: 嗯，
0: 就听众会写了一封信给你，然后他讲了他的故事，或者是他道听途说的故事，然后你在节目当中去读出来。
1: 哎呦，那个时候很幸福。
0: 嗯，
1: 你看哈，收到听众的来信，我们还能够呢充实节目的内容。
0: 而且那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那时候的广播啊，就火到什么程度呢？就周一到周五是正常的节目嘛，周六就大，周六周日那个时候开创了大板块。
1: 嗯，
0: 那其实有很多工厂里面打工的这些啊姐姐呀、妹妹呀、哥哥啊、弟弟的，他们唯一的乐趣就是周末加班的时候打开广播听我们的节目。
1: 嗯嗯，
0: 然后所以我们的节目虽然只有周末有，但是那个信是一打字一打字的。
1: 嗯，那个时候大家获取快乐的方式比较简单。
0: 嗯，
1: 也不多啊，就是很少。
0: 嗯，
1: 哎，你看现在你打开你的手机，你数数你的 APP 啊，
0: 一夜都睡不着，我的妈呀。
1: 此刻的他在做些什么？
0: 此刻的他正跟另外一个他在一起。
1: 更惨，好惨，哎呦天哪，因为午夜时分的时候啊，总会有一些让你觉得好像是无病呻吟。
2: 糊的葛根山药玉米糊搭配鸡蛋可以当做早餐，午后也可以来一杯助消化，晚上当做代餐，一天三杯都不腻。周末欢乐购活动正在火爆接单中，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五大包葛根山药玉米糊，买两组还能再送一包，198块到手整整11包。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
3: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晨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欢迎收听午夜前的十分钟。
1: 哦，我是李欣。
0: 我是刘佳。
1: 此刻你锁定的调频是 FM100.5
0: AM846。这个笑声有点不切实际，午夜的时候不能有笑声。
1: 午夜的时候都是悠扬的。
0: 对，让我们来陪你一起说说话，聊聊天。
1: 你的月亮
0: 还圆吗？太阳离我们还有一段时间，我们要慢慢的享受这个夜晚带给我们的孤独和寂寞。
1: 月亮不睡，你也不睡。
0: 那变成娱乐节目了，不行。好，我们回归一下正常哈。虽然这首歌是莫文蔚的《午夜前的十分钟》，我们就想模拟一下这个半夜主持人的那个感觉，但是显然我们失败了。因为做早间节目做的太多，都只会笑，不会那种深沉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哎，应该说装一装，
1: 哎，装一装，
0: 装不起来，
1: 是的，
0: 失败告终。
1: 所以为什么人会说在那个时间段啊，到了午夜时分才会有那个感觉啊，就真的是夜晚那个灯光，月光，把灯一关啊，然后月光洒在你的窗台上，然后你发现空荡荡的房间只有你。自个儿
0: 、哎，但是这个好像很适合。

0: 午夜时分呢，比较适合小白哈。小白这个年纪，晚上他不睡觉，然后想的又多。
1: 小白得急性肠胃炎了。
0: 小白啊，
1: 小白特别没有常识，我跟你说，他得急性肠胃炎，他还吃健胃消食片。
0: 哦，你想更加通畅一些？
1: 那他还在吃，
0: 他还在吃。
1: 我都跟他讲，我说你要吃诺氟沙星，不能吃健胃消食片，他也不听。
0: 腹泻的话，还可以吃一点蒙脱石散。
1: 蒙脱石散对于单纯性的腹泻是有用的，比如说你着凉的腹泻有用，对于带有吃坏的肠胃炎的有炎症的，它没有用。懂了吧，就是
0: 辅助一下吧，你就是
1: 辅助一下，
0: 因为蒙脱石散可能不属于药的一种类型，其实更多的它平常哈，比如说你最近胃肠道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可以吃一些，它可能包裹性比较强一点。
1: 我跟你说，你现在吃还来得及，等到你再发展下去再吃你就来不及了。
0: 再给我们展示了一下，
1: 你可能就得、
0: 我再点
1: 哎，你就可能要到医院去挂水了。真的、好，这是刚刚我们弄了一下，感觉自己是那个叫什么午夜的主持人哈、哎，不过那时候午夜节目，大家，你听吗？那时候午夜节目，
0: 我跟你讲，我的童年是伴随着我爸听评书长大的。
1: 哦，唐山人也听评书吗？
0: 他对这个单田芳的评书长大的。
1: 我今天跟你说啊。哈哈哈哈哈！
0: 调皮一下，别，好像变异了，
1: 是不是这种的？我第一次听单田芳就是在北京的出租车上，
0: 对他那个声音啊，非常之有辨识度啊，一直下什么下回如何，且不是且听下回分解，后事
1: 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0: 哎，没错，
1: 还要敲一敲那个东西，
0: 这叫什么金堂木吗？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 那个东西在，你知道他那个敲的那个木头，我们小时候是干嘛的吗？就是那种骑个自行车，后面有一个木箱子，里面有个棉被，里面裹了很多冰棒冰，然后他要敲那个木板，然后我们听到那个声音就知道来卖棒冰了，卖冰棍了。
0: 原来如此、
1: 而且单田芳的那个说书的那个方式吧，就评书，其实在北方可能比较受欢迎，其实在南方不是那么的吃香。
0: 对，他那个口音上也是比较偏北一点的感觉。
1: 对哈，我们来看一看大蓝鲸上面哈，南通宋慧乔说，我从大学开始听广播，不能没有啊、对，
0: 现在还能一直坚持听广播的话，
1: 给你点赞，
0: 一定是真爱粉。
1: 对
0: 对，一定是真爱粉。那个时候就留下来的一些习惯，要谢谢我们这些夹心饼干。
1: 南通马伊琍说，我好像没听过午夜节目，从小没有熬夜过夜生活的习惯。
0: 挺好的。
1: 那你人生失去了一些乐趣。
0: 有一些乐趣是体会过之后，就大家会觉得说是乐趣，但有一些人呢没有体会过，人家乐趣在别的方面。
1: 哎，也行，
0: 人家去每天看早上起来的朝阳，不好吗？
1: 我们只能看月亮。镇江刘亦菲说，说起治愈的声音，必须得有嘉哥的朋友王平老师的边走边听，虽然是音乐节目，也可以说是情感类的。那时候王平做边走边听，我来学一段王平的边走边听哈。欢迎大家收听，我不讲那个什么 FM101.1 这样哈。收听到的是由红星美凯龙和江海瑞丰汽车联合冠名播出的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是礼拜四，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趟过时间的河。
0: 趟过时间的好有深度哟，
1: 是不是啊？是不是？
0: 哎呦，这两个冠名商那些年还是非常火的，现在嘛就不说了啊。
1: 是我说错了，是红星美凯龙和江淮瑞丰商务车联合冠名播出的边走边听。
0: 好，不错不错，
1: 对吧？
0: 不错。我们这个特别说明一下啊，现在没有他俩什么事儿啊。
1: 然后他还经常会在节目里面他自己过生日放一首葬花音。但是其实他不是这个性格，他其实是一个很E的人，他是一个很能够就是活跃气氛的人，但他在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就是说其实他 social 能力非常强，
1: 非常强，
0: 能够带动气氛的能力非常强。
1: 就是他在私底下可能就做节目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李欣我们怎么样，但一下节目就是李欣
0: 我懂了懂了，也就是说呢，有一些人设呢是塑造出来的，咱俩就压根儿没塑造。
1: 对，他说嘉哥不太像。反正那个语言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我记得他的节目里面有一个板块叫趟过时间的河。反正他是
0: 咋趟啊？
1: 流淌的淌。
0: 我说咋 淌过时间的河
1: 啊，
0: 他反正不是说人趟过那个时间的河吗？走过去趟、
1: 哎、
0: 趟水，
1: 哎呀，反正就是差不多那意思。
0: 我意思咋趟呢？
1: 咋趟就是那个
0: 文艺范儿起来了。

0: 他说我太喜欢王平老师的声音了，去年有段时间下班路上每天听。去年他都离开好多年了，他离开广播好多年了，你咋听的？他说在抖音上面直播的，是不是？
1: 哦，是不是也有可能是之前的节目啊？
0: 那十几年前嘞，之前的节目，
1: 哦，这么久，
0: 至少是十年。你来，他都已经辞职了，他都已经不在这里了。
1: 反正我是确实没有听过，
0: 啊，
1: 这个名字。
0: 以前教广网的晚高峰
1: 啊，哦，
0: 边走边听，很好听的一档节目。那时候我们经常约着他下节目7点钟，然后我们就去那个旁边有一个小四川的菜馆，然后去吃饭去了。
1: 哎呦，不过想想那个时候的日子。

0: 哪里，什么内蒙古哪边那个山挡了一下，然后就过不来，然后又可以过去，等过段时间太阳又到了什么北纬多少度，然后就说你的温度会怎样怎样。
1: 你这还学习了一下地理，从头头又
0: 这是天文学吧？这好像也不是地理吧？
1: 这么高端
0: 我就是古代的钦天监，就看观天象，就知道是怎么样。
1: 是，还可以算一下帝王的命运。
0: 对，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吧？所以，这个以后啊，我们但他这个天文学，他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比如以前人都会说，朝阳不出门，晚霞行万里。就是说早晨一大早的那个晴空万里。晴空万里啊，
1: 小姐姐，
0: 对，不一定是真正的晴空万里，但是如果夕阳比较美的话，基本上第二天
1: 都是
0: 天气还不错，
1: 对对，都大晴天哈。
0: 我们怎么这么博学啊？突然我觉得我们知识好丰富啊！
1: 哎呦，那可不嘛，哈，一把年纪，
0: 主要是因为年纪的原因，是不是？这有点惨因为一把年纪，所以知识。

0: 599块钱。
1: 对，
0: 4007101909，4007101909。王女士说，太好了，懒人早餐搞定了，一次才划算1块钱。
1: 是，
0: 对呀，一顿就是划算1块钱，矿泉水都买不到。张阿姨说，女儿是老劝我少吃油条那些。行啊，那少吃吧，我买点这个玉米糊，早上吃一吃，下午吃一吃，挺好的，也不贵。
1: 对，
0: 是的啊，今天活动中99块钱带回家，买两组更多送一袋，11袋198，一袋只划算18块钱。
1: 是的，
0: 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提醒大家再次来拨打，只有300袋，卖完就没有了，赶紧抢购。
1: 没错没错，特别容易没有胃口，得好好的补充营养，好好养胃。你看咱们这个山药、葛根啊，都是养胃的能手。
0: 对，
1: 而玉米呢也是特别好的谷物粗粮，温开水一冲就好了，特别方便，香糯软滑，没有蔗糖，没有其他多余的添加物。

0: 实打实的原料研磨成粉，吃的呀就是一个原汁原味，喝下去胃里很舒服。所以赶紧来拨打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 4007101909，活动最后一分钟了。
1: 是的，电话全部满线了。朱阿姨说小孙子特别喜欢吃这个玉米糊，买个一套。好的，小朋友吃玉米糊呢是特别好的。吴女士说这个划算，才1块钱。对啊，1块钱就能吃到这么好的玉米糊了。邵先生说呢，平时我们上班，孩子放假在家，早餐就可以搞定了。
0: 嗯，
1: 对啊，一冲就行，很方便的，有粗粮，有谷物，有营养。4007101909 4007101909，更多信息来不及一一播报，大家抓紧打电话。五袋升级款的山药葛根玉米糊，限时尝鲜价只要99，买两组再送一袋，198到手11袋，一天一杯，划算1块钱。一块钱一杯豆浆都买不到了。
0: 对，
1: 备货只有300袋，卖完不补货，所以各位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 4007101909。
2: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0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首歌还有一个韩文版的，是应该是 SM 公司还是 PYG JYP 公司的那个老板，叫朴什么的，朴什么荣我忘记了，就是他唱的。当年他捧红了很多组合啊，比如说 2PM 啦。Wonder Girls 啦，等等，都是他们公司的。
1: Nobody 是他们唱的吗
0: ？Yes, Nobody, Nobody but you。他们公司的还有一个股东很厉害，大家可能都知道。Rain。
1: 帅呆了哈。就越老越帅。
0: 对 ，Rain 和因为叫朴正荣好像是就是他们两个。